0: 左翼绿党亦都预计有几百席进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巴西总统卢拉会面。特朗普会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话同卢拉讨论了很多议题，包括贸易，特别是关税问题。会晤非常成功，双方代表计划再次会面，讨论一些关键细节。未来几个月还会举行更多会晤。卢拉在记者会话满意会面，形容双方在巩固巴美历史性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两人讨论到建立打击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犯罪的跨国组织。他又说巴西愿意向所有有意投资当地的国家开放矿产资源的开发潜力。翻嚟本港，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例生效，食环署今个月18号起接受申请，第一轮申请预计下个月中旬批出，预计7月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食肆。首阶段设有唔多过1000个名额，基于安全考虑，唔接受火锅店同埋烤肉店等申请。署方下星期会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同申请安排。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形容，修订规例回应了市民诉求，亦都为食肆和市民提供选择，会以小步走的方式，在保障食物安全和环境卫生的大前提之下，循序渐进推进，为餐饮业开拓新商机。在天气方面，现在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为果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再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青人，读出佢哋写喺再生子嘅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哎呀 Jen 啊，你有没有听佳音社广播啊？
7: 有啊，现在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7日，每日24小时。
6: 是啊，咁点上网啊？
7: 好易啫，佢嘅网址呢就係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啦。

F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嘅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是人是事都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新闻报道。
3: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话，三艘驱逐舰通过国际海上航道期间，伊朗军队发射多枚导弹，并出动无人机和小型船只，美军消除来袭威胁，并对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打击，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节点。声明话，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是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伊朗武装部队话，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运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英国举行地方选举，民调预测执政工党将会惨败，可能加剧要求首相司纪贤辞职的呼声。今次选举改选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的大约5000个议席和6个市长职位，并改选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有批评人士认为司纪贤施政频频失误，亦都用人不当。工党目前在英格兰地方议会手握大约2550席，但是有民调专家预测工党可能流失1850席，连伦敦和英格兰北部的传统票仓都未必守得住，主要在野保守党亦都预计失去一些席位。至于选举的最大赢家，预计是法拉奇领导的极右英国改革党，左翼绿党亦都预计有几百席进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到访的巴西总统卢拉会面。特朗普会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和卢拉讨论了很多议题，包括贸易，特别是关税问题，会晤非常成功，双方代表计划再次会面，讨论一些关键细节，未来几个月还会举行更多会晤。卢拉在记者会说满意会面，形容双方在巩固巴美历史性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两人讨论到建立打击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犯罪的跨国组织。他又说巴西愿意向所有有意投资当地的国家开放矿产。

0: 资源的开发潜力。翻嚟本港，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例生效，食环署今个月18号起接受申请，第一轮申请预计下个月中旬批出，预计7月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食肆。首阶段设有唔多过1000个名额，基于安全考虑，唔接受火锅店同埋烤肉店等申请。署方下星期会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同申请安排。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形容，修订规例回应咗市民诉求，亦都为食肆同埋市民提供选择，会以小步走嘅方式，喺保障食物安全同环境卫生嘅大前提之下，循序渐进推进，为餐饮业开拓新商机。在天气方面，现在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为果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3: 只要你大胆问，高人就放胆答；只要你不怕问，高人就冇有怕答；只要你勇敢问，高人就敢承担答。
4: 我唔系高人，我仲争半寸丝个五尺衫。我系高全道，叫我菲力得啦。
3: 所以你敢问高人啊？唔系。应该是高全道 Philip 老师才啱，所以只要你敢问，高全道 Philip 老师就敢回答。敢问敢答。
5: 今日的题目是讲算命星座，基督徒应该怎样去看算命和星座？如果想了解自己的性格，都是每一个人都想知道的啦。这样看看算命或者星座，那是不是真的很大件事呢？ Philip， 不知道你的看法是怎样？
4: 算命中国已经有很流长的日子，星座呢很多时候就是西方呢是好像很科学地又讲到呢那些星球的运转啊，怎样影响人的生命啊，影响人那个所谓的情绪啊，就算是性格啊，在每一个季节里面的转动啊，咁呢啲似乎好似好科学地咁样去讲，但系实质嚟讲咧，呢啲好多时候都系一啲嘅迷信嚟嘅。实质嚟讲，你谂下啦，如果你讲到中国人讲算命风水，咁咧算命好多时候都系啲人讲咧，就话你究竟你嘅生辰八字系点样啊？如果你知道呢啲嘢嘅时候咧，你谂下啦，其实咧都有啲唔准嘅。其实中国人讲嗰啲咩生辰八字啊，究竟是咩方位啊，咩成咁样。因为你諗下啦，啲风水啊又讲到啲方向个问题啊。究竟你对住嗰个西斜啊，定係向住呢朝头早个太阳射住你啊。或者有啲地方呢又阴暗嘅，又有啲嘢呢就有啲阴影啊又挡住你啊。成日讲呢啲咁嘅嘢，又要系喺啲咩嘅位置啊，一望出去又系要点样。实质嚟讲呢，你睇下人的环境里面，你在地球是圆的嘛，是吧？你想想啦，如果讲生辰八字，如果你今天你在香港出世这个日期，可能你在加拿大都不同日期啦，是吧？那你究竟那些时间是怎么定呢？不是你以为呢个地是平的嘛，因为中国那时的人看呢，这个呢天圆的地方的，他不会知道那个月球呢在那运转，太阳呢在个中心地球呢运住它来到行。根本呢都没有这些常识。咁只係睇啲星星啊，以为呢就係咁去观望呢啲，定一啲好多以为人呢係 好有限嘅知识就去定呢啲咁嘅命理。

出嚟。实质咧，如果有啲人都睇长相啊，睇你条纹系点样走啊，会唔会有断纹啊？呢啲咧，你谂下啦。实质嚟讲咧，亦都系冇乜考据啊，冇乜根据啊，完全咧，亦都系咧系人咧去用佢一啲嘅，可能系佢点讲啊，有啲巧合啦，或者实在嚟讲咧，系啲人咧用一啲所谓虚方嘅道理啊，咁讲呢啲咧好多时候咧都系好似人咁讲，其实算命佬咧就呃你十年八载啊，可以真系呃到你十年八载。佢好似话啊，你咧到中年嘅时候咧就一定有危机啦。咁啊，中年个个都有中年危机噶啦，系嘛？咁啊，老年嘅时候，佢话咧，你到咧六七十岁咧，你可能咧就会多啲病痛啊。咁有边个到老人家嘅时候冇病痛啊？系嘛？啲人话，哎呀，你过唔到七十岁啊，系咁过到七十岁，有时都唔系咁多人啦，系嘛？咁呢个咧，有啲系讲到嗰个机缘巧合嗰啲机会率嚟嘅，系嘛？咁你话人生里边咧，中国人都咁讲啦，逆境咧就十之有八九添，系嘛？啊，样都咁好景、啊，咁你谂下啦。你有边个你人生系一帆风顺噶？少啊，唔系冇。就算系好有钱嘅商人都好啦，佢曾经都点讲啊？佢系挨过穷，系挨过苦，系咧有啲咧甚至咧破过产，咁然后咧再喺嗰个咧失败里边咧再去能够去掌握到咧一啲嘅人生嘅经验咧，去磨练出嚟嘅。你谂下啦，孙中山先生都要革命十次啊？点解要革命十次？因为一开始嘅时候。亦都冇咁多嘅资源，亦都系点讲啊？佢亦都冇咁多嘅经验。当你面对强敌嘅时候，你自己都未必能够有把握嘅时候，但系唔系代表佢唔去做啊嘛，而系佢去尝试嘅时候，喺啲尝试里面都系个机会率嚟嘅。而我哋咧，即系话，哎呀，我哋咧要揾个算命佬算下咧，今次咧成唔成功咯？唔成功就唔做咯。咁啊，算命佬话啊，你哋咧一定系成功噶，咁啊去。到时系唔得咧，咁啊点咧？咁你算命咧，如果你去计算一下咧，嗰、那个机会率都唔一定好多嘅啫，系嘛？举个例啦，我自己睇啦，今年我哋咧嗰个香港成日年年咧，我都唔明点解嗰个硫磺法咧可以代表香港，即系帮香港去算命，又话今年啊香港唔得啦，唔妥啊，咁啊咁嗱，你又睇下咯，系咪真系一个下签啊？又话咧死到唔死咁样？咁如果到时就死到唔死咁，系咪真系佢应验啦？系咁样咧？有时亦都系咁讲话，有时都系嗰啲人咧，就因为心理俾佢影响埋添。本来都冇咁衰啊，仲俾佢影响得更衰。人咧都会受一个心理影响。因为我听过有啲人算命话：，哎呀，你咧三十有个大限，咁你三十岁嘅时候就好惊啊，系日惊夜惊，日担心夜担心，搞到咧神经衰弱，咁啊冇病都变咗有病啦，系嘛？咁我哋要好小心，究竟啲算命？呢啲风水究竟系代表咗啲咩嘢？系究竟系科学啊，定系迷信啊？咁我自己睇就话呢啲咧，如果你去深入去研究咧，呢只不过系一啲人嘅理论，大部分咧都冇根据嘅。特别咧，你睇下啲星座咧吓，呢、这个咧你系属于系双鱼座，一啲系属于系咩白羊座，我都唔知系自己咩座。咁呢啲座其实即系啲星，佢哋点样去讲，点样将佢构思？有呢啲咩座咩座，其实实质嚟讲咧，呢啲咧只不过系人所定出嚟一啲嘅所谓人嘅说话，或者人一啲嘅道理，但系佢系咪真理咧？佢会变嘅，系嘛？因为今日我哋人咧会睇到星际嘅运行啊，各方面嘅嘢咧，我哋会睇到咧就同以往嘅人睇到嘅咧，有啲时候都系有出入嘅，系咪啊？咁你睇下啦，有时我哋今日我哋睇呢个地球系受到咧呢个月球影响啊。无论你潮水嘅涨退系受到影响，呢个系一定噶啦，系嘛？咁你日都有呢个圆缺吓，有太阳都有阴有晴，但系有时呢啲嘢嗰个转动咧，唔系话咧系你人咧一路咁样去咧去计算得到出嚟。有时咧有啲嘢咧，尤其是譬如话你谂下啦，呢、这、一个太阳俾啲云遮住，或者系有暴风雨呢啲咁嘅所谓地球嗰个气候嘅转变，唔系话你人咧可以计算得到出嚟嘅添。而呢个气候嘅变化呢，因为我哋当我哋中国系农耕嘅社会嘅时候，就都好重视嘅。所以佢有四季啊，有啲嘅所有啲人呢都要睇佢叫做通胜啊。其实佢里面呢都有啲讲到呢啊呢、这个日期就系适宜啲咩嘢。其实人呢当佢观察呢个大自然呢系得出一啲嘅结论。只不过呢系一部分嘅道理。亦都可以咁讲，佢系睇到神嘅创造一部分嘅真理。佢唔能够掌握到完全这个宇宙万物那个的真谛。其实人呢很有限的。我们以为自己能够掌握得到吗？实质来讲呢，连自己的生命你都不能够掌握得到。我们人里面的

0: 每一个器官啊，就算系好细微嘅，唔系好细小嘅，有啲人话我眼睛啊，咁佢已经系比而家我哋一部嘅相机更加嘅精确。佢点样将佢联系到我哋嘅眼脑神经嘅一路嘅，我哋能够睇到影像呢啲啊，系比我哋而家嘅电脑咧系更加嘅先进。就算系电脑咧，好多地方咧有啲都系仿效我哋人嗰个脑。我哋咁样睇呢啲嘅嘢嘅时候，我哋其实对呢个宇宙万物知道好少。只不过咧呢个所谓风水啊、命理啊、星座啊，呢一只不过咧系人咧喺以往咧系人咧系用一啲佢自己去推理，佢系推理或者系用一啲嘅计算，系人嘅计算。但系实质人嘅计算咧，好多时候我哋睇翻而家嘅科学家咧，有好多嘢咧，佢一路咧都系有啲都会被推翻嘅，有啲嘅理论都会被推翻。咁实质嚟讲咧，人咧只不过系出于咧对呢个宇宙嘅好奇，咁亦都有时咧佢系想咧系点讲咧，系想呢一个咧吹吉避凶啊，故此佢先想去咧去占卜一下，究竟我哋前面系点样，想知道咧听日系点样，后日系点样，或者我哋人生嘅终极系点样。故此亦都人预言家亦都咁讲啊，哎呀2012咧就会世界末日啦，今年咧已经2013啦，2012咧过去咗啦，有冇世界末日嚟到呢？是冇啊。嗰啲嘅预言家嗰啲咁嘅占卜嘅全部都点讲啊，佢哋系全部都跌晒眼镜。全部呢佢哋嘅理论啊，或者佢哋所睇嘅嘢呢，又话呢咩玛雅文化嗰啲又去研究嗰啲嘢。结果点样啊，我自己睇就话呢一败涂地。实在呢系你去信佢呢你就好惨嘅，因为你喺嗰日2012年呢你就洗晒你啲钱啊，又变卖晒你啲家产啊，又送晒啲俾人哋。咁你2013你就好难过啊，因为你啲嘢俾晒人哋。我哋唔好随便去相信呢啲嘅所谓呢啲嘅假道学，佢未必呢系完全真，佢有少少系真，就是因为有少少呢系真咁先害死人啊。药呢你諗下，你食啲药如果有部分真有啲系假嘅，你将佢一堆咁食埋落，咁你就好容易点下会中毒会死人㗎。咁我哋一定要搞清楚究竟呢啲嘢系啲咩嚟嘅。其实啲命理呢算命嘅嘢呢圣经都有提㗎。佢话呢啲系我哋唔好跟添，亦都唔好学。因为喺圣经里面申命记呢个18:9-14，佢一早已经提㗎。佢你呢系到咗呢神所赐嘅地方，当时系对啲以色列人讲。佢嗰度呢已经好多人去用呢个迷惑人嘅巫术啊，好多呢啲咁嘅嘢。佢你唔好学佢哋咁样，你喺中间呢都唔可以使有人呢系学佢哋一样，唔可以有占卜嘅、观兆嘅、用法术嘅、行邪术嘅、用迷术嘅、交鬼嘅、行巫术嘅、过阴嘅，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神系好憎恶呢啲。反为呢我哋要呢靠住神呢，要呢行喺神嘅正直嘅路。我哋要知道呢啲一切呢我哋唔好去学佢哋。我哋唔好跟从佢哋。保罗佢咁讲，佢话我以呢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反为呢我哋要认识神为至宝。因为呢个世界上好多嘢呢都系有好多系会变化，系会虚假嘅。就算而家呢个世界好多道理，就算呢个广告，佢话呢啊我哋你諗下啦，睇到呢个广告嘅时候，你睇到卖酒啊卖表啊都系嘛。我哋呢虽然呢唔能够呢系时时都拥有，但呢我哋呢而家能够拥有呢一刻呢就是最重要嘅。我哋要諗下啦，呢啲嘅道理系咪真呢？或者有时呢啲嘢呢佢可以欺骗到我哋一段好短嘅时间。但我哋实质我哋再思想嘅时候，我知道呢喺永恒嘅里面呢，我哋嘅神呢系掌管一切。掌管呢个万物，掌管呢个宇宙。我哋要相信呢位掌管万有嘅神。我哋唔好只系相信呢个世代呢有多，我哋就系讲话系一啲嘅歪理。系一啲呢佢系只不过呢系让我哋呢人呢即系得一时嘅所谓我哋嘅欢乐。有时我哋中国人都諗下啦，啊人哋呢卖嗰啲嘅广告，我哋都有时我最记得呢中国人都买一个广告就是卖酒啊，人哋呢讲到呢就卖轩尼诗啊，咁佢又讲到呢就我哋又卖竹叶青，佢话哎呀佢你精我都精啊，饮杯竹叶青，即係以为呢自己好精啊，咁讲呢就话我哋呢一样可以呢有我哋自己嘅品牌，我哋饮返一杯，我哋就呢忘记晒呢个世界嘅烦忧啦。係咪真係可以咁做呢？其实呢啲只不过一啲嘅道理呢即係自欺欺人嘅啫。实质嚟讲呢，喺我哋嘅人生嘅路上呢，我哋认识神呢先正系最精嘅，先正系呢能够洞悉得到呢个宇宙万物嘅奥秘。
1: 好，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个星期继续。

0: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4: 嚟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不长，但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室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设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咁快就讲完晒课，咁剩返落嚟嘅时间点算啊？好有自知之明嘅沈从文，冇呢天南地北信口开河啦，咁样撑时间撑落去，而系呢拎起支粉笔喺黑板上面公公整整咁样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嘅同学咧报以热烈嘅掌声。

0: 成。胡适呢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呢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1: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2: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爱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一块树叶跌落咗啲溪水度，只能够随住水向下流。
2: 有时好慢，有时要急转，有时会停滞咗喺嗰度。甚至有时会被啲漩涡拖咗落去。
3: 有困聚潮浪去，那失落不免困累，难停留如往昔，那得着又像缘虚。

我唔甘心，好似一块落叶咁，随住人浪潮流，完全咁失去咗自己。我真系唔甘心。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埋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嘅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打击。乌克兰谈判代表团团长、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抵达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与美方代表举行一系列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梅罗夫将会与美方围绕乌克兰危机、就人道主义和外交进程等议题举行会谈。人道主义是首项议题，乌方希望举行新一轮乌俄交换战俘行动。另外，乌方希望推进外交进程以结束俄乌战事。乌方致力于促成有尊严的和平，并实现安全保障。另外，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会星期五至六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中心目标。但是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会予以相应还击。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公布裁决，说征收一成全球进口关税政策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一成的全球关税，为期150日，以取代被最高法院认定违法的关税。同一日，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596点，跌237点；港金报43,855蚊，跌3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0.99美元，卖出4,712.7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现在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为果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日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

0: 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一旦我们学会去辨别圣灵内在那个平静、安稳而独特的声音，我们就知道神不会向我们大声疾呼。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的时间，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的信息。今天我们要来看看旧约的一位信心伟人，他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虽然信靠神，但是他亦都曾经尝试去按住自己的方法去行事。今天我们要透过亚伯拉罕的例子来去学习信心的功课。
4: 大部分基督徒在刚刚信耶稣的时候，都不明白信靠神的真正意义。神为了使我们的信心成长，就将我们放置在信心的学校里面接受操练，学习怎样为主而活，怎样在敌对神的世界之中信靠神。今天我们要特别来思想，去学习凭信心生活。信心不是我们自自然然就有的，亦不是自动这样增长的，它乃是我们透过错误、透过试炼、透过学习和跌倒、透过挣扎和前进而学识的。圣经里面有不少关于信心的原则，能够帮助我们对信心有更加全面的认识。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12章1-5节，经文这样讲：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带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透过这段经文，让我们来看一看学习凭信与神同行的几个条件。保罗在罗马书5章1节那里这么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而在哥林多后书5章7节又这样讲，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基督徒的人生是凭着信心向前行的。好多人都是凭肉体生活，他们让自己的欲望、让自己的才干和能力去作主导。他们的努力是要去成就一些事情，但是很多时候都成就不到。但是圣经教导信徒要凭信心生活，即是说要信靠圣经里面所讲的神，深信他会照他所应许的去做。 如果我们要学习用信心生活，头一个功课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学习去聆听神。如果我们不知道怎样去聆听神的声音，不懂得辨别神的声音，我们怎样知道做些什么，什么时候做，怎样做，还有等几耐呢？神非常乐意指示我们的路，给我们正确的方向。在旧约箴言第三章五到六节那里这么讲，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没错，神会指引我们的路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听，我们一样不知道神讲些什么。所以凭信心生活一个起码的条件，就是要去学习怎样听神的话。亚伯拉罕生活在一个异邦的社会之中，这个地方的人是拜偶像的。神落到去亚伯拉罕那里，向他讲说话，向他启示自己。相信我们都试过在漆黑的环境之中，凭着一点点的光向前行。我们会好自然地朝着光的方向前行，但是因为光好弱，所以我们大多数都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应该怎样行。神亦都是这样的，很多时候神只给我们很微弱的光，如果我们张开我们的耳朵，乐意的聆听，神就会给我们多一些的亮光。我们越是信服神，越是追求明白神，神就将更多的光赐给我们，直到我们清清楚楚地知道神的方向，神所指示我们向前行的路。有些时候神向我们讲说话，但是我们未必每一次都能够明白。好像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神尝试向我们讲说话，但是我们好像听不到，因为我们缺乏经验，有时我们亦会错过了神的声音，但是神会非常忍耐的来到去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祂的旨意。神透过祂的说话圣经来到去帮助我们。我们不会好像亚伯拉罕那样活在一个拜偶像异邦的社会之中，没有圣经，没有牧师，没有传道人。基于亚伯拉罕当时处境的特别，神要亲自的落到去亚伯拉罕那里向他讲说话。神要帮助亚伯拉罕明白到他是真神，所以神向亚伯拉罕介绍他的身份。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七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在创世纪的第十五章里面，神进一步向亚伯拉罕启示他自己。第五节第六节这样讲，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同样，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神亦将祂的义加给我们。耶稣基督将义披在我们身上，神透过耶稣看我们为义人，是祂所接纳所喜悦的。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有神的圣洁和公义，亦有圣灵作为我们的印记，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当时的亚伯拉罕对这些道理一无所知，亦不知道耶稣基督这个的名字。神一步一步向亚伯拉罕启示他自己和他的旨意，并且给亚伯拉罕一些极之伟大的应许。在创世纪第22章17到18节那里这样讲，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亚伯拉罕虽然听了神的这一番说话，但是他依然不能够明白，其实这个是有关尼赛亚的一个预言， 将来尼赛亚要从佢嘅族裔出。

尼、阿伯拉罕、以撒、雅各同佢嘅十二个儿子，佢哋要成为耶稣嘅先祖。我哋可以从马太福音同埋路加福音呢两个有关耶稣家谱嘅记载之中，知道阿伯拉罕正正就系神嘅儿子耶稣基督嘅先祖。阿伯拉罕虽然唔明白神所讲嘅说话，但系佢细心嘅聆听，并且相信神所讲嘅说话。事实上，阿伯拉罕嘅学习系非常困难嘅，既冇先例可援，又唔能够具体知道神所讲嘅意思。况且有啲时候阿伯拉罕亦冇留心嘅去听。比如话喺创世纪第十二章里面第九节、第十节咁样记载。后来阿伯兰又渐渐往南地去，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阿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往那里暂居。这个显然是一个困难的时刻，阿伯拉罕应该怎样做呢？当阿伯拉罕遇到饥荒的时候，他应该停低求问神，然后聆听神的指示，这个是最正确的做法。但是当时的阿伯拉罕并没有这样做，他遇到饥荒，于是就向南方走。阿伯拉罕自行作出了决定，他没有足祭坛求问耶和华佢嘅神。之前呢，系神领佢出佢嘅家乡吾尔，神又一路嘅保护同埋供应佢嘅所需。但系喺呢一个困难嘅关头，阿伯拉罕却冇停低聆听神嘅指示，自行向南方走去埃及。呢个系一个非常错误嘅决定。这个错误所带来的影响可以说是终其一生的。阿伯拉罕没有作出智慧的决定，没有求问神和听取神的指示，反而自行决定走去埃及。阿伯拉罕以为在埃及地可以渡过饥荒这个难关，可以获得生活的所需，可以供应到他的需要。但是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怎样聆听神的声音呢？头一步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要聆听神。在聆听神的学习过程中，我们要先来学习默想神的话，将真理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之中和观察结果。默想神的话包括了研读神的话，思想其中的意思，用祷告的心去读，问自己神到底透过经文向我讲了些什么，然后将圣经应用在自己的生命之中，好好观察遵行神话语的后果。请大家留意，观察结果是很重要的一步，如果我们不留心观察，就会错失了很多学习的机会。在我们学习聆听神声音的时候，我们需要认识神的话，清楚知道神指示我们做什么，或者是要校正我们目前的方向，又或者是要我们摆脱生活里面的某些习惯和事物，又或者向我们显示一些祂的属性，透过祂的话来给我们鼓励等等。神总有啲说话要透过圣经向我哋表明，我哋要去明白，好好嘅默想，并且应用喺我哋生活上面，然后观察咁样做所带嚟嘅结果。喺学习聆听神嘅过程之中，第二步要做嘅功夫就系要拨出一啲安静嘅时间嚟聆听神。如果我哋打开圣经嚟读，读完之后冚埋本圣经，然后回到日常的生活之中，让世俗的事物甚至撒旦来到去占据我们的时间，这样我们就永远没办法学习怎样聆听神。聆听神是需要时间的，我们需要拨出安静的时间，用心的去聆听神。第三步就是要做记录，要写笔记。在我们个人研读和默想圣经的时候，神今日向你讲了些什么呢？
你喺经

管束同埋训练自己去聆听圣灵内在嘅声音。圣灵就住喺我哋里面。点解神要赐圣灵俾我哋呢？这个是因为神知道我们离开圣灵和祂的能力就不能够过活，而圣灵的工作之一是帮助我们去做我们自身能力没有办法做的事。圣灵帮助我们去辨认神的声音，明白神的旨意，知道神的心意。当我们跪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圣灵会指引我们，带领我们去祷告，教导我们应该为什么事情祈求，怎样祈求。前面提到我们要管束自己，当神将信息传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让自己任性下去。我喜欢目前的生活，我不想就此停低，我选择继续这样。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最终我们一定会招致损失的。我们一定会跌倒同埋后退的。所以当神向我们发出指示，给我们亮光，要装备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不单止留心的听，还要管束自己的心思，服从圣灵的带领。神乐意透过圣灵向我们讲说话，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信服的心，这样才能够得到圣灵的指引同埋帮助。还有，如果我们学习聆听神，我们就需要以期待的心去期待神向我们讲说话。不要以为神只是向牧师、传道人或者宣教士来到去讲说话。其实神乐意向每一个属祂的人讲说话，乐意向每一个愿意聆听祂声音的人讲说话。如果是我们无心装载，神为什么还要向我们讲说话呢？如果我们没有用行动去回应，神就不会向我们再多讲说话的。有些人说，我信了耶稣二十几年，从来没有听过神的声音。原因是神向我们讲说话的时候，我们掩耳不听，充耳不闻，忽略了神的声音。结果我们就无从辨认得到神的声音了。所以我们要学习信服，无论神吩咐我们做什么，无论环境是几咁的恶劣，我们知道神总有祂的原因。我们如果是信靠神，就只需要全心的信服祂，祂就会领我们渡过每一次神的命令。我们如果是服从，我们的信心都一定会增长的。阿伯拉罕在听见神的呼召之后，他以信服来到去回应神的话。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那里这样说，耶和华对阿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下面第四节这样说，阿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阿伯兰没有问神很多的问题，圣经只是很简单的记载，阿伯兰就照神的吩咐去做，离开了他的家乡吾尔。圣经称阿伯拉罕为信心之父，可见神很欣赏他的信心。即使神吩咐他将独一的儿子以撒献上的时候，阿伯拉罕亦毫不犹豫的照做。不过即使是信心之父阿伯拉罕，亦不是每一次都信服神的。在他的一生里面，他亦有自作主张、独断独行的时刻，没有寻求神的旨意就擅自作决定。好像他遇到饥荒就自行决定走去埃及，自己寻求解决的方法。阿伯拉罕去埃及绝对是错误的做法。我们看创世纪第十二章十一到二十节的记载，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及至阿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

0: 神宰看见了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阿伯兰。阿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耶和华因阿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法老就召了阿伯兰来说：你这向我作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要作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于是法老吩咐人将阿伯兰和他的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在这件事里面，我们看见阿伯拉罕以自己的方法去保住性命，由始至终他没有信靠神，没有寻求神的帮助，因为他去埃及是不信服的表现，但是神依然怜悯他，让他最后化险为夷。不要以为阿伯兰没有损失，攞返个妻子之外呢，仲带走咗埃及地好多嘅财物，系一件蒙福嘅事。其实唔系，呢一次南下，阿伯拉罕系为自己种下咗祸根。佢从埃及所带走嘅，最后成为咗佢嘅祸根，因为佢带走咗埃及妇人夏甲，就系、是、后来为佢生咗以实玛利嘅嗰个妾侍。表面睇起上嚟，阿伯拉罕冇损失，仲得到佢意想不到嘅财物，但系悖逆神嘅行为，最终所招致嘅一定系损失。呢一个系一个我哋必须要学习嘅功课。去埃及系阿伯拉罕生命之中一个极之严重嘅错误，为佢带嚟咗家庭嘅悲剧。阿伯拉罕本来知道点样听神嘅声音，佢亦有个好好嘅表现。佢知道点样信服神，但系喺佢软弱嘅时候，佢亦犯咗呢一个大错，作咗一啲无可弥补嘅事情。弟兄姊妹，乜嘢时候我哋选择行自己嘅路，唔听从同埋信服神，我哋将会后悔莫及。所以喺行信心嘅路嘅时候，我哋好重要嘅系信服神同埋倚靠神。相信神一定会供应我一路的需要。其实基督徒的人生可以很简单，只要一心信靠神、信服神、听从神的话就得了。只可惜我们人性的软弱是喜欢偏行己路、擅作主张，这个就给我们换来无限的痛苦和无法收拾的结局。
1: 人生有好多选择同埋决定，只有凭住信心向前行，不断咁样去倚靠神，同神有亲密嘅关系嘅人，先至可以行喺正路上边。但愿我哋都行喺信心嘅路上边，信靠神，并且喺每日嘅生活里边不断伸展同埋操练自己嘅信心，无论环境点样都唔好放弃。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4: 佳音社电台广播。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埋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嘅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到访的巴西总统卢拉会面。特朗普在会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话和卢拉讨论了很多议题，包括贸易，特别是关税问题。会晤非常成功，双方代表计划再次会面，讨论一些关键细节，未来几个月还会举行更多会晤。卢拉在记者会话满意会面，形容双方在巩固巴美历史性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两人讨论到建立打击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犯罪的跨国组织。他又话巴西愿意向所有有意投资当地的国家开放矿产资源的开发潜力。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公布裁决，话征收一成全球进口关税政策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一成的全球关税，为期150日，以取代被最高法院认定违法的关税。同一日，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国际奥委会解除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奥运的禁令，但是对俄罗斯运动员的限制仍然有效。俄罗斯在2022年出兵乌克兰之后，俄罗斯同盟友白俄罗斯的运动员被禁止参与国际比赛，但是部分运动员获准以中立身份参赛。国际奥委会强调，运动员参与国际赛事的权利不应该因为所属国家政府的行为，包括卷入战争或者冲突等而受到限制。但是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还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然未解除。声明又说2028年洛杉矶奥运和2028年多洛米蒂瓦尔泰利纳东青奥会的资格赛将会下季启动，是国际奥委会调整政策的原因之一。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现在位于广东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逐渐影响沿岸地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我每日都会中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咧好充实。用手机听啊，仲方便啊！
2: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3: 清炒四季豆系无添加嘅人生故事。
2: 呢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
4: 好啦，今日最后一辑啦。琴日阿 Shirley 到最后嘅时候讲咗一样嘢，就话成个人开始嘅人生有好多嘢唔同，或者你嘅 attitude 方面有咩？
5: 首先我其实咧，头先我琴日讲嗰个见证咧，我系咁，我有两个好嘅朋友都有嚟。咁首先咧，佢哋睇到，因为我问佢哋啊嘛，我话你觉得点啊？其实我好惊噶，邀请佢哋嚟。咁咁我叫咗我妈咪嚟。咁唔知点解我又冇，即系我爹哋可能有少少小气。咁佢话我冇亲自嘅邀请佢。咁我唔知点解，因为我个性格系好怪怪咁样啦。咁我其实我唔系咁样样咁嘅意思嘅。咁但系 at the end 我都系得妈咪同埋两个好嘅朋友嚟咁样。咁跟住我就问翻我两个，我其中一个朋友，咁佢觉得点？佢话我改变咗好多，因为其实佢哋由 high school 已经识到我而家噶，识咗十几年，咁佢哋好清楚我性格，因为我系一个串串工啊，即系人哋唔识我咧就觉得我好吓憎噶吓，咁但系如果识我咧嘅人咧就会觉得我系即系一个系好好嘅朋友咁样样，咁佢话我喺当中，譬如我同人哋讲嘢，同人哋相处啊，即系。唔会好似以前咁
4: 骨啊，
5: 系啊，咁骨啦，咁串啊，咁可能谂嘢嘅时候又即系会为人哋谂先啊，即系好多呢啲咁样样嘅唔同咗啦。咁跟住我好记得我，你知道开头你信咗主家系好热心嘅，即系你想样样都要试咁样。咁啱啱嗰时教会咧，咁我哋又有好多 activity 咁样。咁我记得我哋星期五晚有一个，咁嗰时佢哋有一个佢哋开始做咗。Mandarin Fellowship， 咁跟住就開始，因為你有 Fellowship 就一大人啦，咁有小朋友係咪？咁嗰陣時師母就 hold 咗一個，即係 come up 一個 group 咁，係俾啲細路仔嚟，即係啲 parents 嚟，佢哋都可以嚟一齊玩咁樣。係咪你翻去教太極啊？
6: 嗰陣時我翻去教太極。係
5: 啊，佢翻，因為佢教太極，跟住就喺度行嚟行去啦。咁可能師母見到我行嚟行去咧，咁叫我入嚟，不如入嚟睇下幫手幫下手啦。咁我是但咯，咁咪坐低幫下手。咁跟住幫下咧，咁啊自己就。kind of 係即係佢哋覺得咦，不如俾你試下 hold 咗呢、這個，不如俾你玩下啦咁樣樣，咁幫手睇下細路仔咁樣，我説當咯咁。跟住咧個人就好似，我覺得好似個人好似成個人入咗去咁樣，咁就真係做真係好有，我覺得自己就係、是、我咁大個女都未試過為咗一樣嘢咁有心嘅去做。Okay?
4: 即係又準備好多嘢啊！啲手工啊，咩都諗曬。
5: 因為係 kind of 係一個三個鐘頭嘅 program 嚟㗎。咁你又
4: 要你咁點樣撳得住佢哋啊？
5: 係啊，
4: 如果你唔夠嘢玩，
5: 同埋又冇經驗咧，好多嘢咁身邊都有好多人提點啊，咁樣。咁我好記得嗰陣時，特別我哋又咁啱嗰陣時候咧，我哋教會又多咗啲香港嚟嘅年輕人啦。咁有啲喺呢度大噶，又聽啲香港歌，即係流行曲啊嗰啲咁樣。咁唔知點解咧，就嗰陣時我就唔係呢個過嚟嘅。咁但係我先生係啦，同埋有個弟兄都係。咁我哋之後咧就因為冇女仔，咁我就叫咗我同我哋一齊。咁我哋就嗰陣時又帶咗一班年青人咁樣。咁跟住後屘我就 kind of 用揾一揾啲年青人翻嚟幫手，即係你喺當中你又要同人哋相處啊，即係好多呢啲嘢喺度學啦，係咪？你學又要學點樣？
4: 以前嘅你應該係從來都唔會做呢啲嘢㗎，
5: 唔會做呢啲嘢。你要我同人哋相處，
4: 係啊，
5: 我
6: 同即係佢都唔會同人傾，主動同人傾偈，
5: 好少會咁做咯。咁咁之後就做咗都有幾年嘅時間啦。
4: 哇，幾年添啊？
5: 係啊，咁跟住之後就覺得啊唔得啦，因為開始即係。

0: 開始覺得唔係話老啊，但係去到某一個 stage 咧，咁我哋開始即係兩個結婚啦，即係講搞結婚嗰啲嘢。咁跟住之後我就冇再幫手嗰度啦。咁到結婚結咗婚之後咧，咁但係又我覺得又好奇怪。咁我唔知係咪嚟，我未有小朋友，但係唔知點解咧，上帝好似喺度 train 緊我啲嘢咁嘅。咁但係有一個姊妹走埋嚟問我啊，其實你有冇興趣嚇？嫁小朋友我吓，冇啦话我好惊，因为其实咧，你即系我讲就咁讲啦，但我圣经知识系非常之差嘅，嗰阵时都已经仲系好差，即系虽然系都已经有几年嘅 Christian life， 但系系非常之差嘅。咁跟住我话唔好话你讲笑嘅啫，佢话唔系，我哋有 curriculum 噶嘛，你跟住教就得噶啦，唔好难嘅。咁我话唔好啦，佢话要嚟睇下先啦，咁样，咁我即系嗰个姊妹咧，咁就即系佢好口才啦，咁样。咁啊氹，即系叫咗我
1: 氹咗佢，
2: 咁我哋喺度
0: 睇，咁我哋喺度睇，咁我话，佢话你想唔想不如试一次啦，咁样，咁即系 for some reason 咧，我就总之我试咗啦，咁跟住之后我话，咦，又几得意喎，咁我同我平时做啲嘢差唔多啫，咁又唔系话咁难，只不过而家，我就更加学得多圣经嘅嘢啦，咁又好得意噶，佢第一次同我讲，你咧学咗啲，跟住我有一次同我讲，我学咗个故事，跟住我哋识唔识？佢话佢唔识，我话吓，点解你信
1: 得咁
0: 耐，点解你会唔识嘅？跟住佢话，我唔识个，咁冇出奇唔得，圣经咁多故事，
1: 你觉得自己好叻啦，系咪啊？
0: 我又冇咁，我话，跟住佢，唔系佢鼓励我就话，你可以，佢话用佢做安，佢做受小朋友，咁我教佢，咁跟住试咗一次之后，跟住第二次佢又唔再做呢样，我话点解？佢话吓。佢話好似好無聊咁啊！佢望住我，因為教細路仔嘅方法又同教大人唔同噶嘛。
1: 佢個反應唔係啊嘛
0: 嚇。係啊，咁跟住佢又覺得可能覺得我低 B 咁樣啦。
2: 咁啊，我咁樣講完之後，點解你冇反應？我又點解？你覺得我應該俾啲咩？覺得我應該俾啲咩反應你咧？
0: 因為啲小朋友係好著，到我問一問題就會舉手啊。因為即你係好唔同嘅，當你教細路仔嘅時候，咁我覺得上帝好有預備就，佢想學多啲聖經喺度。佢又因為我講嘢又真係好唔叻嘅，咁佢又想我即係喺度 train up 我咁樣，咁更加我一樣好真係好感恩就係我份工，我今年第十年啦，我畢業到而家咧，我冇轉過工。
1: 哦，
0: 咁咧就其實好奇怪嘅，啲朋友又即係啲朋友就話點解成日轉即係咁，即係其實卡落去一個好 peace 喺一個好穩定嘅環境底下咧，就即係唔想走。咁其實我又可能一來我懶啦，咁二來我又覺得唔去咯，咁我又
1: 好開心，
0: 我又好俾心機去做，雖然日日都係做嗰啲嘢，咁但係咁我好勤力嘅時候，老細又有獎勵我，咁我又有人工又有加，咁即係我又覺得
1: 使乜轉啫？係啊，
0: 使乜咁 worry？ 係翻工路程完咗，因為單攤 ，OK， 咁係好辛苦啦，因為每日我係搭車嘅，要轉三次車。好咁樣就因為我一路都係經歷有一個好好嘅 boss， 咁在裡面在身上學到好多，他又不是 Christian 又不是什麼，但是他是一個非常好懂得和人相處的人，所以你會學到很多，而且他不會給我們很多壓力。但是近這一年呢，即年頭呢就他們有些的運作上有些的改變，之後那個 boss 就要即離開了，那現在就即有另外一個 boss， 但是我又覺得上帝又不是這樣，即可能有些不開心的當中，但我又不，我覺得又不是不開心的，是很辛苦，因為有些轉變嘛，那你當然會辛苦一點，但是那開始我又覺得我那天跟我姐妹聊，我覺得我又是要即又是要走，上帝又想我走另外一步，因為我是那些不踢都不動那些那所以他就要找辦法去幫我
1: 逼你
0: 這樣，那我又覺得我現在去緊另外一個 stage， 可能去一些叫做要企一些的，譬如說上一個個 level， 譬如話去啲 management 嘅 level 咁樣 ，even 喺 church 度都係有時我都係都中意自己匿埋啊，唔想你最好唔好同我講咁多嘢，我做咗我嘅侍奉我自己我就 OK 啦咁樣，咁係咯，咁所以我覺得我信主其實係可以話近呢年都係係會好攰嘅，但我係開心咯。
1: 好啊，輪到你講啦 ，Yuki 已經喺度喐喐共啦，已經等唔住啦，好想講好多嘢要感恩啊。
2: 我谂我即系我未信之前咧，我系冇乜所谓，是但啦。即系我阿妈都话我，你都读书考试都系啱啱合格，你就算噶啦。咁即系人嗰个人生观系咁样，以前都系觉得使乜咁认真啦，你生存到咪算咯。咁但系而家反而信咗之后咧，就有时会好执着。
1: 哦，
2: 有时但系执着得嚟，我即系我都唔想去到，即系有时我都觉得唔应该太过 stubborn。

0: 约得嚟应该有啲空间俾啲人。咁所以点解嗰阵时我头先佢讲到就系话开始带一班年青人。其实我觉得系嗰阵时啱啱信咗冇几耐，信得自己都唔信得咁好添。咁有一次就系、是、都同一个弟兄，即系其实嗰个弟兄就同我系差唔多同期一齐信。咁但系即系我同佢嗰种关系又即系冇人可以即系可以代替嘅，即系我见到佢咧就已经知道佢想点，佢见到我知道我想点，即系唔需要讲任何嘢。咁大家见到就已经识得笑啊，有啲嘢唔需要讲，点点头都知道想大家点做。咁所以嗰阵时就我同佢就一齐就去做一个即系 youth 嘅团契嘅一个小组。咁嗰陣時就真係都幾即係真係係為咗相班青年人即係一來健康嘅成長，因為有啲係真係 visa 過嚟冇父母喺度。
1: 同埋你自己係經歷過嗰個階段，係你會比較明白佢哋。
0: 係啊，一來又係，二來就係覺得佢哋好喺教會係因為啱啱嗰陣時候教會嗰個架構係啱啱中間冇咗呢一節人、有一班係大學生或者係高中嘅 youth。咁跟住就係一上就已經係大人，咁中間即係細路仔就即係變咗係中間少咗一橛嗰啲係十零歲嗰班咧，啱啱上中學嗰啲就冇咗呢一班人，咁所以嗰陣時我睇到就係、是就未做一個小組之前咧，就嘗試不如自己寫，即係同我弟兄一齊寫個話劇，就 group 呢班人一齊做，咁嗰陣時做完之後，咦？OK 喎，帶住呢班青年人咧，係俾我哋好多鼓勵，變咗係其實我係佢教緊我哋嘢，唔係我教緊佢嘢。所以我喺入邊，我係預備咗一啲嘢，係佢俾咗一啲 feedback 我哋，我哋先至覺得啊，原來可以係咁樣嘅喎。咁慢慢呢班真係其實好感恩，就係見到呢一班嘅青少年成長。起碼呢班人，即係我自己開心就佢冇走歪路。咁。其實咧，即係講翻轉頭，就頭先阿 Shirley 話佢教小朋友，其實佢係好怕小朋友。我咧亦都好怕呢一個年紀嘅青年人。
2: 唔係，我唔係怕，不過我唔識 handle。
0: 即係靠，即係都係啊！
1: 即係覺得佢哋好煩，
0: 好煩，
3: 唔知點樣 handle。
1: 係啦，係啦。
0: 但係咧，我覺得係神係針對我哋兩個人弱點，就要去做呢樣嘢。即係我啱啱就要係去處理呢一班青年人嘅反叛期，佢又要去即係去。即係去 concentrate 喺呢一班嘅細路仔入邊，所以我覺得係你係越，即係點解我覺得係神係俾額外嘅能力我哋，就係話你要越驚嘅嘢，你就要去面對，
2: 要俾你去，
1: 佢磨你啊，即係磨你，等下你以後你都而家未知道神要準備你做一啲咩工作，但佢就喺度磨緊你。我最後嘅時候，我想你兩位啊，你哋都係屬於年輕人，你哋係由譬如話由香港移民咗過嚟。咁而家係即係 Internet Radio 就最好啦，全世界都聽到，好似你哋呢個咁樣嘅年紀，30歲左右係咪你哋？
2: 係啊，
1: 係啦，係啦，我想你
0: 左右咗好耐。
1: 我想你兩位係對翻你哋咁樣嘅年紀嘅年輕人嚇講翻一句説話，係未信嘅年輕人。
0: 我覺得而家係教導，尤其是學校，我聽到翻嚟嘅嘢已經係冇乜真理。佢一來係表面話俾你有好大嘅自由度你去思想，但係佢就係冇去糾正你係啱定係錯，即係呢樣我係好悲哀嘅呢樣嘢。即係以前我哋都仲話有藤條有間尺，呢樣係你見到呢樣嘢呢兩樣刑具你會驚，咁你就知道咩係啱咩係錯。而家反而就係話唔打得唔鬧得，冇得體罰。你所以變咗就係加上你嗰個自由度太大嘅話，一個細路仔你根本係唔知咩啱咩錯。
1: Shirley 咧，
2: 當我信咗主之後，當我即係神帶咗我去翻咗一個小組之後，裡面嘅人佢哋出嚟嘅愛咧，係喺真係放 Bible 咯，即係好 touch 我嘅。即係其實呢樣我係好難去講我的感受出嚟，但係如果你問到我就會係咁講，因為。好特別係我哋結婚，我哋聖經，我哋曲咗一句經文，咁我哋就用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咁呢樣係真係好真嘅，唔係話即係我哋兩個都係其實都唔知揀乜，但係我哋又唔想亂咁揀。咁但係呢樣係真係真嘅，因為愛係喺邊度嚟？喺聖經裏面真係寫得好清楚。Even 我教細路仔，首先一樣嘢要有愛， 你冇。

0: 我真係做到神想我做嘅嘢，係好難，好似 Yuki 所講係好難，但係做到咧，你係會好開心咯。
1: 有希望上電台，有信有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3: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4: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2: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3: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为峰会主礼致辞的时候说，香港作为国际调解院总部的所在地，是全球争端解决的核心，国家十五五规划对此表示支持，能够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全球调解中心，期望各界人士充分利用香港提供的调解服务。李家超强调，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香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发展成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而受惠于国家支持，香港和国际有广泛联系，香港拥有健全的法治和法律制度，是本港长期成功的基石。李家超说，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成立之后，签署国数量已经由37个增至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至13个。好高兴今日有400几位来自48个不同国家和地方的领导人和专业界人士出席峰会。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埋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嘅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打击。英国举行地方选举，民调预测执政工党将会惨败，可能加剧要求首相斯基贤辞职的呼声。今次选举改选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大约5000个议席和6个市长职位，并改选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有批评人士认为斯基贤施政频频失误，亦都用人不当。工党目前在英格兰地方议会手握大约2550席，但有民调专家预测工党可能流失1850席，连伦敦和英格兰北部的传统票仓都未必守得住，主要在野保守党亦都预计失去一些席位。至于选举的最大赢家，预计是法拉奇领导的极右英国改革党，左翼绿党亦都预计有几百席进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到访的巴西总统卢拉会面。特朗普会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和卢拉讨论了很多议题，包括贸易，特别是关税问题，会晤非常成功，双方代表计划再次会面，讨论一些关键细节，未来几个月还会举行更多会晤。卢拉在记者会说满意会面，形容双方在巩固巴美历史性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两人讨论到建立打击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犯罪的跨国组织。他又说巴西愿意向所有有意投资当地的国家开放矿产资源的开发潜力。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现在位于广东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逐渐影响沿岸地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

0: 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3: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同埋纽约嘅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嘅大小事。

0: 欸，我最近呢打波嘅时候呢，我突然间有个朋友问我一个说话呢，我打个突。因为我最近呢，我妈妈呢，我一路冇同佢住好多年，成13年冇同屋企人住。咁我最近我妈妈呢就搬咗嚟同我一起住。咁我打波嘅时候呢，有个朋友就问啦，好直接问我，欸 ,Jackie 啊，你而家妈妈喺你度住喎，724, 即係一个礼拜7日，每日24小时喎。你觉得点啊？
1: 咁你觉得点啊？
0: 我又好奇怪，因为其实我同我妈妈嘅关系呢，不嬲就算佢同我住或者唔同我住呢，都几近下㗎。所以呢，我由呢个说话里面呢可以睇得出呢，就係话我呢个朋友想问呢嘅意思就係话，而家你妈妈依靠你喎，你觉得点啊？
1: 但系我又谂翻转头，我觉得如果有阿妈同你一齐住系几好噶，嗱又帮人有人帮你洗衫啦、煮饭啦，即系翻到屋企可以真系
2: 乜都唔使做。
0: 你哋第一个有饭食，你哋第一个思想就系话妈妈同你住，所以咧就唔使煮饭、唔使洗衫、唔使执屋，系咪啊？
1: 妈妈系，爸爸唔系。
3: 但系我觉得咧，头先你话系咪妈妈同你而家一齐住系咪一个依靠？咁就算媽媽而家依靠你都係應份嘅啫，因為細個嘅時候你都依靠過媽媽，你都係媽媽嘅一個負擔嚟㗎嘛。
0: 我啊覺得好開心啊，因為我記得我十幾年之前開始同屋企人話我要獨立啦，我自己出嚟住嘅時候呢，我同自己講過話，當媽媽年紀大少少嘅時候呢，我希望媽媽搬返嚟同我住，咁我變咗呢我放心啲，同埋可以照顧佢多啲。咁呢樣嘢呢就真真正正喺個即係喺個生活裏面真係出現咗。咁但我就冇你哋咁樣好理所當然咁去諗，就係話咦好啦，媽媽嚟唔使煮飯啦，唔使洗衫啦。因為呢我個生活呢就我不嬲都唔煮飯嘅，我唔喺屋企食嘢。咁洗衫我就鍾意自己洗，我唔鍾意人哋掂我啲衫嘅。
1: 我哋今日講呢個關係呢個問題啊，我哋不如討論一下一啲唔正常嘅關係。喺好多人心目中呢睇落呢就好似好正常，但係其實呢佢係唔正常㗎喎、哦。即係好似我頭先咁樣睇你個 case 啊，女同埋媽媽嘅關係啊，有多時候我哋尤其是中國人啦、啊、我係做仔女嘅，即係好似要係照顧返呢一個父母咁樣。但係可能有啲父母呢佢係藉住呢一個咁樣嘅藉口，即係我講呢個藉口啦，一個藉口就黐返埋啲仔女嗰度。
3: 黐黐車咁難聽啊！
1: 即係黐返埋去，就要個仔女去照顧佢囉。即係覺得嗱，呢一個就係你嘅應份啊，你做子女嘅應份嘅責任嚟㗎。
0: 即係好似我而家開始唔用腦啦，我開始乜都唔識㗎啦。
1: 我逢一三五呢就要去咩嘅、啊、去老人院同啲
0: 朋友仔
1: 打牌嘅。二四呢我就要去。
3: 咁你就要車我啦，咁樣。
1: 係啦，要去買餸嘅，禮拜六我要去飲茶嘅。星期六一朝早一定要8點去飲茶嘅。
0: 咁你個全職保姆就開始啦。
1: 係，即係我覺得有啲父母而家係咁樣囉。
0: 有一啲啦，有一啲啦。
1: 咁變咗即係嗱，如果我覺得一個正常嘅關係就會係

0: 个父母可能同个仔女有个沟通，就系、是、嗱，逢星期日朝头早咧饮完茶咧就去买餸嘅咁样，咁嗰日就系 set 咗嗰日去买餸咯，就唔会系好似我叫你就随前随到，因为你系我个仔女，所以你一定要照顾我，你一定要咁对我。
1: 其实如果你同屋企人个沟通系好嘅话咧，就唔会觉得系一个依靠，只系一个互相明白大家嘅需要。咁因为而家你妈妈爸爸可能大咗啦，咁你去照顾佢一部分嘅生活上面嘅嘢，你都会觉得系一个好开心嘅事情咧。
0: 咁啊系，咁我又讲翻仔女啊。咁仔女其实我觉得有阵时都利用父母噶、哦。
1: 我觉得而家好多，你见唔到而家社会上好多毕咗业啊，有份工作啊，都会喺屋企住好耐好耐，黐住屋企都唔走噶。
2: 系啊，我好多同事咧，因为我系咁嘅，我同事咧就会觉得点解你仲喺屋企住啊？我跟佢话我个仔唔知21岁咧，就话我一定会赶佢走啦咁样。我心谂，但我俾钱我屋企人噶嘛。
0: 我觉得呢个系 culture 问题啊，即系我哋做中国人咧，就系、是、出嚟做嘢之后搵钱咧，我哋要养翻屋企，所以我哋自己本身潜意识有个责任咧，就系、是、我一定要照顾我屋企嘅。咁而家好多父母咧，可能就 take 咗呢个 advantage， 就系觉得我养咗你咁耐，而家轮到你养翻我啦，系咪？我以前咁样照顾你，而家轮到你咁照顾我啦。咁我觉得呢一个咧就系、是、利用咗一个应该大家 respect 嘅关系，就利用咗佢咧，变咗系你系应份应该要咁样做嘅。有阵时啲仔女咧，我有个朋友咧，佢结咗婚咧，都系同我企住咧，佢个太太就系我嘅朋友啦。佢话佢老公个妈咪，即系佢奶奶咧，系搣埋将啲提子搣埋皮，摆喺个兜度，摆喺间房门口送俾佢食噶。即系我谂，咁唔怪之你老公成日都唔肯搬出嚟住啦。有人咁样照顾你，
1: 但系我知道咧，其实有好多咧，啲细路仔结咗婚噶啦，有埋新抱啊，有埋女婿咧，佢哋都会翻自己父母度食饭噶喎。攬埋兜啊，攬埋
2: 系啊，我好多朋友都系咁噶，点解咧？
1: 咁呢个系边个利用边个先？
0: 我觉得呢一个
2: 系妈咪做得好开心噶、啊。
0: 我觉得呢个系最近嘅情况，以前冇噶。你问下我阿妈个年代边有呢啲嘢嘅？
2: 嗱，咁我觉得咧，我觉得妈咪好开心住得，个仔女咧又会攞个兜翻去。
0: 啊、
2: 我觉得咧系一个妈咪用呢一样嘢嚟控制啲仔女翻去咯。
1: 其实开步咧，我觉得为之父母咧。你开步呢，你帮下细路仔系一个应该。譬如话我啲细路仔大咗啦，去搵到工作，我头头嗰几年呢可能都会容忍或者接受佢就系同我去住，我都会照顾佢一部分嘅起居饮食。但系随住佢慢慢工作定咗啦，或者出面都拍下拖啦，你就应该俾返一个俾返一个指示俾佢啦，或者俾返一个空间俾佢呢，就系、是、话到时呢，你要放一放手，等佢知道自己有自己嘅生活，或者第日佢结咗婚嘅时候呢，就係、是、话真係会同佢讲，就係、是、话你结咗婚啦，你应该習慣下有你自己嘅生活，你自己屋企系煮嘢食嘅，唔可以成日话攞晒兜啊，攞晒所有三姑冷餐呢返到过嚟当呢度好似四和菜一样。
0: 我想讲呢，我屋企系咁嘅。我到礼拜日呢就係、是、我哋嘅家庭日呢，夜晚呢就一齐食饭。我老豆呢就会煮一大餐嘢。跟住咧，我屋企嗰啲兜啊嗰啲嘢咧，就越嚟越少，越嚟越少。因为我细佬翻嚟食饭咧，
1: 然后咧就开始问边个攞晒啲兜，仲未攞翻翻嚟。
0: 到我要去攞饭食 lunch 嘅时候咧，我啲兜咧就卒之，原来我冇眼食，佢哋就攞晒啲兜翻屋企食眼饭咁样咯。
1: 其实应该嚟讲咧，我哋小时或者啱啱毕业嘅时候咧，我哋依靠父母多啲啦。但系随住我哋慢慢成长啊，成咧，其实呢个角色应该系有啲改变咧，就系话慢慢要做一个大人啦，做一个有承担嘅人啦。咁变咗咧，就系话到时喺出边嘅眼光睇咧，就话咦，而家父母去依靠你多少少、啊，所以有时啲人觉得就系话，点解我打波个朋友同我讲呢句说话咧？其实我有少少心伤咧，就系话点解佢会觉得我妈妈搬到嚟同我住嘅时候，我系觉得一个负担咧？其实我系完全冇。咁但係可能喺出面嘅社会里面，佢哋觉得就係话而家逢系啲爹哋媽咪搬返入嚟嘅时候呢，我哋啲青年人都打个冷震嘅。咁呢样嘢系咪嗰个观念有少少唔系咁好呢？
2: 我答唔到你，因为我完全唔认同咁样讲法。因为我会觉得照顾父母系 我哋应份要做。

0: 当然，当然，即系你会觉得，我头先你不断讲话，子女去即系依靠父母咧，系唔应该？我觉得我觉得子女应该系独立嘅。但系到调翻转头，你话父母好似好依靠父母咁，依靠仔女咁，系唔应该？我真系答唔上口，因为我觉得系应份嘅咯。
1: 我觉得就算系子女靠父母或者父母靠子女，都系一家人，都系大家都系亲嘅关系都好啦，呢个责任都好啦，始终都要有一个界线，即系始终都要 respect 翻大家嗰个 privacy 嗰个空间。你唔可以下下都人哋都结咗婚咯，即系个阿妈做奶奶。
0: 系我个朋友咧，佢妈咪即系个外母啦吓，有锁匙嘅，我朋友个屋企。跟住咧，佢会咧，佢会无端端自己走入去噶，即系一个 weekdays 嘅下昼咁样咯，因为佢突然间帮你执屋咁样咯，所以就会知道佢入过嚟。
2: 执屋呢样嘢都 OK， 但系你无端端喺你不知不觉里面有一个人无端端入咗你间屋咧，我谂都几恐怖。
1: 系啊，即系我觉得要 set 个界线咯，我哋即系英文所讲嘅 boundary 啊。
2: 嗱，你有冇转过头去谂下咧？其实你哋喺工作里面有冇突然之间谂下，诶，我会唔会喺工作里面太依靠某一个同事啊，太依靠某一个上司啊？
1: 我依靠人就冇啦，人依靠我大把。
2: 咁你觉得点啊？你觉得工作上面哇咁多人都俾咁大嘅压力，俾咁多依靠你，咁你自己觉得有啲咩方法啊？
1: 其实有啲嘢你要睇情况咯。我觉得有啲嘢系真系讲 teamwork 嘅，咁梗系一齐做啦。但系有啲嘢你明明佢根本就系、是。扮忙嘅，佢都冇嘢做，喺度上下网，即系有阵时你真系睇得出噶嘛，佢真系冇乜嘢做，你知道佢手头上有啲乜嘢噶嘛？咁或者佢系摊长佢自己手头上好简单嘅一啲嘢嚟做，又俾啲好难嘅嘢嚟到，好似食死猫咁样执手尾，咁我觉得呢一个真系完全唔正常嘅关系咯。
0: 同埋喺工作上边咧，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嘅 duties， 即系会比较明显啊。咁所以如果真系你唔系你份内事嘅话，我觉得你就可以同老细讲话，喂，呢样嘢唔系我做嘅，咁样。
1: 我觉得员工同员工嘅不正常关系咧，都系少，即系唔系话太多，因为大家始终有翻自己，好多时候啊，即系或者系未必个个案都系，但好多时候我哋都有自己份内事，有我哋嘅台头上有我哋自己工作，但我觉得老细对员工嗰个关系咧，有好多时候都系好唔正常嘅。例如咧，即系好似觉得你系单身嘅。其余嗰啲人就可以放多啲假，即系逢系啦，有细路仔嗰啲啦，
0: 暑假放假一定唔到单身人份啦，
1: 好似即系圣诞节嗰啲啊，一定佢哋可以家庭落嘅，即系我哋呢啲单身咧嗰啲就永远都系坐喺个公司死挨懒挨，
0: 好似冇爸妈咁，
1: 系啦，即系我哋唔需要出去玩噶啦，就咁收咗，
2: 咁啊有啲唔公平，
1: 系啊，即系我觉得呢个就系唔正常嘅关系咯。
2: 我自己又冇，因为我哋啲细公司就唔系话咁多经验喺呢方面，但系即系有时去谂下自己对上边嘅老板啦，或者自己对下边嘅员工咧，我曾经就自己真系有一个好好嘅经验，就系话可能自己某一啲员工同你帮得你太耐咧，你系好依靠佢个存在同埋佢个工作能力，而直至到有一刻咧，佢可能离开你。离开份工啦，或者去放一个大假嘅时候咧，佢发觉，哎呀死火！原来我真系唔可以做翻佢嘅嘢。
0: 但系我觉得有好多时喺公司咧，可能咁样系一个你将佢嘅重要性咧系夸张地放大咯。但系你发觉其实如果你揾同样嘅时间三个月之后 train 一个新人翻嚟咧，我的 experience 话俾我听，即系嗰个人个新人翻嚟嗰个 value。同佢喺个 team 入边可以嘅贡献，其实同一个做咗十年嘅人系一样系咁多咯。只不过我觉得系人哋好 focus， 我觉得呢个就系唔正常嘅谂法，就系好依赖、好依赖嗰个人 over emphasize 咗佢嘅重要性咯。
1: 我都赞成嘅呢样，我觉得好多公司可能 Jackie 你比较一个精明嘅老细喺你公司上面未必有咁嘅事情发生，但我觉得好多公司都系咁噶，即系尤其是嚟我公司嘅情况咧，就系、是我哋一个 team。大家都有唔同嘅工作，但可能有一啲人呢比较醒目啲，我唔讲边个啊。
2: 例如喺我隔篱嗰个
1: 呢，真係。咁变咗呢，佢就会即係俾多啲比较难啲嘅嘢佢做。但係其实我觉得就係因为呢样嘢係比较难，所以先要成个 team 嘅人一起去学识点样做。咁万一嗰个人走咗点算啊，咁大家咪企咗喺度唔识做。
2: 大公司形式就会咁样谂，小公司好多时咧，真系两三个人咧，每一个人嗰个岗位咧，系真系

0: 咁嘅问题。
1: 好啊，嗱，我哋讲个父母啦，讲个员工啦，我系讲个比较兴奋啲嘅关系，
2: 系
1: 男女关系啦。
2: 哇，
1: 人人都即系人无望人人嘅，即系好多人都会有呢个男女关系嘅问题。即系我觉得男女关系咧系一个好易将呢个依靠关系混淆嘅，尤其是我觉得女仔啊，
2: 系我都有写夫妻关系，好似头先咧阿 Jackie 话有一个人。即系，譬如我哋头先不断讲话，你 over em 即系过分咁强调一个人嘅重要性。有阵时有啲女仔咧系好唔中意自己嘅老公噶啦。咁即系其实系即系要或者唔中意自己嘅男朋友，但系咧佢都要死掠，都要继续维持喺嗰段关系入边，就系因为佢唔想自己一个人，即系佢唔想
1: 佢觉得冇咗嗰一样嘢，
2: 就好似好大失落感咁，
1: 就好似自己乜都冇啦。
0: 咁其实系咪真系咧？
1: 我觉得唔系嘅，即系好似我哋讲下啲个案啦，例如有啲女人咪会被虐嘅，俾个老公打啊，
0: 打极都唔走。
1: 系啊，真系打极都唔走噶，心谂你咁挨得嘅，不如去做职业打手。
0: 我哋中国人有句说话咧，其实好衰嘅，就系话一个愿打，
1: 一个愿
0: 一个愿挨。咁好多时咧就真系唔系咁好啊，唔系咁健康。
2: 咁你咪成日困住咗喺嗰个。无论是夫妻关系或者是其他各种关系，成日都被人困住咗喺个关系入边，走唔出嚟咯，好辛苦咯。
1: 我谂呢一个系好视乎其实嗰个人啦，我哋叫佢做嗰个 victim 啦，
2: 嗰个受害者啊，
1: 系嗰个受害者，嗰个心理状况，因为明白佢系觉得无论佢点对我都好，但系总之我有佢咧，我就生活得到啦。即系其实我唔系好明白啊，导师，大家明唔明白佢嘅心理状况咧？
0: 有啲人系盲目咗噶嘛，同埋有啲人咧已经系自己系生活咗咁耐咧，已经系好似一个handicap， 即系话好似一个废咗一个人，我唔识理自己嘅财理啦，我唔识去打点所有生活上面嘅需要啊，水啊、电啊、做税啊。翻工啊，放工，我不嬲咧都有个人喺我隔篱噶。当呢个人失去嘅时候咧，可能我六神无主啊。我见到好多婚姻嘅
1: 例如好多个案都系个男嘅出边已经有第三者啦，或者唔知第三者、第四者，但系个女嘅仍然都系唔出声啦，由佢啦。尤其是啲有钱啲嗰啲啦，可能啊，即系咩？
2: 你睇得太多剧集啊！你
0: 会唔会你谂多咗咧？
1: 精神食粮，
0: 因为其实呢啲例子喺个亚洲社会里面就反为仲多添，因为好多时我哋嘅文化传统咧，可能妈咪爹哋嗰代教落嚟咧，都话啊，都系忍下佢啦，或者等下佢啦，或者佢会翻嚟噶。或者
1: 做女仔永远都系要系收埋啲细声啲，好似要尊重翻个男嘅，个男嘅就好似系高级啲咁样。
2: 但系譬如好似嗱，譬如喺譬如女仔咁样啦，喺一段夫妻关系入边，又或者喺公司 Monica 咁样，你成日俾人掟嘢俾你做啦，你会有一种感觉系俾人哋利用，即系点解又系我啊？咁样嗰啲噶？
1: 会啊，绝对啊，成日都点解一定要系我啫？咁样咯。
0: 咁你点样反抗啊？
1: 我
2: 佢。
0: 点解笑嘅？佢唔反抗嘅咩？佢继续做，话好咁咁
1: 系好嚟啊！继续咁，
0: 所以而家做到你眼仔碌碌咁啊！
1: 系啊，不过其实要学习 say no 咯，即系学习知道自己手头上应该自己手头上有嘅嘢要做咗先，呢啲先系我嘅 priority。如果我有时间咯，我心情好嘅，我系帮下人咯。
2: 你成日都心情好好啊！睇你
0: 阿 Monica 讲呢两样嘢好特别。如果我有时间，再加埋心情好，我就会考虑同你做呢样嘢啦。
2: 或者有三个 criteria，
1: 唔系啊，两个都够嘅。
0: 同埋咧，有时发觉就系话好多女士啦，佢系真系好惊自己一个人噶，佢唔习惯自己点样生活，佢恐惧咧，当佢一个人俾人抛弃留低嘅时候。
1: 系啊，但系其实我觉得呢个世代唔同噶啦，
2: 唔系呢个系一个学习嚟噶嘛？你以前不嬲都系冇人陪噶啦，
1: 你唔觉得而家好多公主病嘅咩？
0: 点样为之公主病？我都未试过，因为我都唔系公主，
2: 你系未病发啫。
0: 公主都未轮到我，你话俾我听下点噶？
1: 公主病系 公主病系个

0: 即系有啲女士咧，成日都系手袋又要个男士拎啦，所有即系大小事务都要个男士去照顾啦，即系个男士要随传随到嘅。我而家要出去食饭，你就同我食饭。即系做啲咩都系要个男士去照顾嘅，咁个咪公主咯。
1: 咁有冇妹仔病啊？
0: 有啊，咩冇啊？
2: 菲力卡有
1: 啊。妹仔病，妹仔病嗰个系唔系另外嗰个人啊？
0: 另外嗰、那个
1: 系。我都见到好多公主病，咁就真，咁就真。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公主有一日咧醒过咗嘅时候咧，冇咗个长皮饭票，或者冇咗呢个侧边嘅人帮嘅时候咧，都好弊
0: 嘅。即系我想就系、是。谂翻我哋头先讲咁多，我哋个男女关系嘅时候，以前个年代咧就系、是、好多都系男士比较强，女士比较弱。因为个女士咧成日都好靠住个男士嘅，但系变咗而家咧嗰个年代又唔同咗啦。
1: 你系讲紧白燕将活游嘅时候，
0: 即系啲嗰啲拉晒小提咁样
1: 沉啲嗰啲，
0: 系啊。咁但系而家嗰个年代，可能我哋女士嗰、那个教育又高咗啦，自己系啦，经济能力又高咗啦，咁变咗好似咧有少少调翻转，个女士咧比较强势一啲啦，个男士反而咧就要依靠翻个女士，好似冇，虽然真系佢咁巴辣啊，咁成，佢都即系搲住唔放，好似冇咗佢唔得咁样咯。
3: 好啊，头先你哋讲过，好即系啲人好惊闷啊，好惊好自己一个人好寂寞，咁有咩办法令到自己即系填满啲时间，等到自己冇咁空闲呢？
0: 其实可以好多嘢可以做噶。你我觉得你一定有
1: 同我哋一起做节目啦，
3: 系
1: 例如仲有呢，
0: 咁你有个朋友噶嘛，咁你可以同啲朋友去睇下戏啊，食下饭啊。
3: 但系咧有好多人咧，因为好投入一段关系，跟住咧就唔记得咗自己的朋友，
1: 六亲不认开始，全部人走晒啦。
0: 所以点解当你有个关系嘅时候，你都仍然要划清个界线，知道自己嗰个界线系去到边一度咯？
1: 即系好似。以前啲人话啊，你虽然有男朋友咋，但你唔好咧将个生活圈子缩得咁细啊！你一定要有自己嘅兴趣，有自己嘅朋友。有时咧，你要放低你个男朋友或者放低你老公，行翻出去个圈外边。
0: 系啊，因为其实你一个人嘅生活，你好多嘢噶嘛，你又有父母，又有朋友，又有好多兴趣可以做嘅嘢。有阵时你就算自己房睇下书，有啲人咧，你惯咗有个人陪咧。可能你未必惯，但你慢慢试下，其实你可以好 enjoy。
2: 跟住之后觉得多人好烦啊！
0: 系啊，
1: 我都会系噶，我都会系噶。
0: 当你自己个读书其实好开心噶，你好静哇！你难得几难得可以咁静，几难得你冇一个人喺侧边咦我，我叫你做呢样做嗰样啊！
1: 其实早啲去学习一个独立嘅思想咧，系一个好嘅习惯嚟。因为就算你一个男朋友，有一个先生或者一个太太去作伴嘅话，将来你隔篱嗰一半可能病痛。可能走咗，或者佢可能唔好彩，真係讲得肉酸啲呢，係搵到另外一半更加好嘅走埋添。咁你会慢慢知道，就係话你冇可能去到嗰刻先知道寻找返你自己点样去独立生活㗎嘛。
0: 其实每一段关系入面呢，我都赞成係有自己私人空间嘅。无论你系结咗婚嘅夫妻，就算係有咗仔女嘅家庭，男女朋友，或者係父母同子女都好，你都要有翻自己空间咯。例如你男女朋友，你都可以男仔有男仔嘅朋友去街，女仔女仔朋友去街噶，唔需要一定成日喺埋一齐噶。
1: 我而家识好多夫妇咧，其实佢哋啲兴趣系完全唔同噶、其实呢啲先聪明啊，就系话男嘅有男嘅去话啊，我嗰晚去打 hockey，
3: 系啊，先多话题、
1: 我女嘅咧，我嗰晚咧我去睇几个女士去一齐食夜晚嗰餐，然后就去睇场戏。咁呢啲系。正常嘅社交生活
0: 系啊，就算你一家人有个好细嘅小朋友，咁、那个男嘅个爸爸咪睇住啲细路仔先咯，个女仔可以约埋其他太太一齐出去饮下下午茶啊、shopping 啊咁样噶。到调转个爸爸又可以吓、去下同啲男士去下 barbecue 饮下啤酒啊咁样。我觉得一个正常嘅关系应该有翻自己嘅私人空间嚟，有一个属于翻自己嘅时间咯，我觉得。
4: 温室效应 ，codependency 呢个话题咧，有阵时咧系落喺一个情况之下咧，冇咗个空间咧，俾对方或者俾其他人成长。我自己本身男性啊，我成日听好多女性咧，成日话我哋有伴啦，我哋出去做任何嘢都一齐啦咁样。我都识得一对嘅姊妹啊，我同太太一时讲开咧，落咗喺个好 codependence 嘅嗰个状态。两姊妹咧系单身未结婚嘅，咁咧。

0: 所有去旅行啊，所有做任何 project 啊，做任何嘢呢都一齐嘅。同其中一个呢活动嘅时候呢，佢总系成日好似要报告汇报佢而家做緊咩，几时返嚟等等嘅嘢。我有时觉得呢，喂，你大人嚟㗎啦嘛，你自己嘅活动空间，另外嗰边嘅姊妹呢都有佢自己活动空间。点解会去到一个咁嘅情况之下呢？互相依赖好啊。两个单身嘅女士一齐住埋一齐，系姊妹添，咁更加咧系一个有伴啦。但系咧，如果系关系进展到个情况咧，系扼杀咗对方有一个成长空间，其实系不智嘅，系唔明智。呢个唔单止咧系两个姊妹啊，夫妇都系一样。丈夫应该俾妻子有自己啲嘅空间可以发展，可以成长。同样呢，妻子都俾丈夫呢建立佢自己嘅社交圈子啊，嘅兴趣或者系嗜好，免至得呢系大家呢将大家嗰个成长空间系收窄，甚至要窒息咗佢成长嘅机会。Codependency 呢要好小心，有时不下意呢我哋就会落喺呢个情况。另外一样嘢呢，我工作嘅关系上面呢，我哋有 teamwork 啦。我记得有一个 team leader 呢，佢唔包庇佢个组员。通常成个 team 呢做嘢嘅时候呢，一齐做啦，一齐领工啦，一齐去得到上司嗰种嘅赞赏啦。但系呢，你明白呢个 teamwork 呢系每个人都要做佢嘅本分嘅。我识得一个 team leader 呢，佢话佢嗰人呢系完全唔做嘢，完全其他人呢系同佢做晒所有嘢。通常呢算啦，大家 team 咁样。我识得个 team leader 系好明智嘅。佢就要逼呢个唔做唔负责任个 team member 呢，佢都系要做翻本分，否则咧成个 team 咧就唔能够 work。咁呢个系啱嘅。同样咧，呢个责任咧都需要咧要迫使每一个嘅成员咧都要尽翻嘅本分。一方面我哋需要俾空间自由发展，等佢有成长；另一方面咧，我哋都要鼓励咧肩负翻佢自己部分嘅责任咧，以至成个 team 咧呢个咁嘅互相依赖嘅关系嘅网络咧，能够继续健康嘅发展落去。
1: 温室效应。
2: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2: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个节目。
4: 男人类，女人类，
5: 有机网上电台。

0: 我觉得最真情的节目是
1: 最震撼人心的节目是
0: 最吸引的节目是
2: 清炒四季豆，
3: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5: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6: 有信，
5: 有望，
6: 有望，
5: 有爱，
6: 有爱。
3: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7: 隆重宣布，全新有机网上电台3月11日正式启动。启动，启动。秉承住信望爱嘅精神，以基督为本，释放出无添加、无污染、纯正嘅正能量。我哋继续以最贴近你嘅生活方式，将宗教融入生活，为世界各地嘅华人作出国粤语24小时不停广播嘅服务。全新手机网上电台，变得更精彩。3月11日。普通话及广东话台同步进行。

0: 有机网上电台，以声音用音乐为地球释放无添加又纯正的清新养分。
1: 有机网上电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秘书

0: 长郑若骅在全球调解峰会透露，总部设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涉事方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由本港律师担任调解员，最终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至于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国际调解院的工作，能够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议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为全球调解中心。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个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的细节。卢祖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一艘荷兰邮轮爆发炭坦病毒疫情，世卫报告8宗个案，当中3个人死亡。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说，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炭坦病毒的天然宿主包括老鼠或者田鼠等啮齿动物，涉事邮轮途经的地方包括南美的岛屿，都是鼠患较严重的地方，估计染病人士可能在上船之前已经受感染，而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暂时所知属于有限度人传人，要透过密切接触，例如夫妇或者密闭空间等。曾其恩说，安第斯病毒的南美洲型号死亡率较高，另一种属于亚洲或者欧洲型号死亡率较低，介乎 1%-15%。他认为本港现时的风险不是特别高，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最重要是加紧做好灭鼠和防鼠工作。天舟10号货运飞船和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到发射区，将会近日择机发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天舟9号货运飞船在今个月6号撤离空间站组合体，昨日载入大气层，代表中国空间站已经为天舟10号的到来腾出对接端口。在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位晚间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夜晚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青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5: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6: 我是 Russell，
5: 不是电影大亨。
6: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 Argo，
5: Argo，
6: 中文是救

0: 新行动新兴 leader
1: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0: OK
1: anyway 咁好 Argo 喂咁
0: 最佳电
1: 影
0: 啊，
1: 最佳
0: 奥斯卡嘅最佳
1: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0: 咁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1: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0: 咩唔提名都冇啊！上
1: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0: OK，
1: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0: 嗯，
1: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0: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1: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即系。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靚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0: Matt Damon
1: 攞咗，咁都已经好即系已经好犀利啦。嗰阵时佢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0: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去做 director 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1: 系咩？
0: 系
1: 唔系？我自己觉得
0: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1: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or 佢唔系好多出，
0: 冇佢之前有出啫
1: 嘛
0: ，The Town 都系啊
1: ，The Town 系啊，
0: 点系咯？
1: 但系呢出好啲，
0: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唔系我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
1: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0: ，The Town 我都
1: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呢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0: 啱嗰时啦。八零。
1: 八几年代。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呢嘩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0: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1: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0: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个 trailer 入去睇。
1: 个 trailer 你
0: 睇
1: 下先。
0: 我唔系死啦我冇actually 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㗎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就睇囉。但係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1: 我永远唔去睇㗎。我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0: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1: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㗎。
0: 吓
1: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0: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1: 哦，嗰啲
0: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候，佢咪有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1: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0: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1: 搞错啊！
0: 好搞笑，即
1: 系
0: 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1: true story
0: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1: 系啊。
0: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1: 其实呢啲
0: 咁我反而都觉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会觉得更加好睇。
1: 其实呢你明唔明啊？首先两样嘢先。第一样嘢个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画面咧，
0: 我冇睇到。
1: 因为你斋睇嗰啲画面咧，佢其实啲我头先所讲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头发嗰啲发色啊，好鬼老土咁样咁样嘅情况啦，系好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第二佢讲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时都好闷，即系通常会减分嘅，即系你会觉得 documentary 啊，即系明唔明啊？即系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0: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1: 即系会咁。但系我睇完出嚟之后，我觉得反而呢两嘢令到出嚟再好劲。点解咧？因为我本来睇咗呢啲嘢，我觉得会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样嘅可以，我反而觉得 Ben Affleck 系好劲咯。
0: 对。咁系你讲，
1: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见唔见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见唔见啊？
0: 我唔记得我
1: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
0: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1: 佢有讲啊，
0: 但我明佢
1: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0: 因

0: 我一早已經知道咗，唔係，因為
1: 睇
0: 一早睇咗
1: 嘛，
0: 所以我知道點解，但我唔記得咗佢有講呢句嘢。
1: 哦，
0: 係係咁咯。所以咁嗱，講翻套戲啦，你個嗱個你頭先講個節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係咩咧？我中意佢套戲好 intense， 即係成套戲好 intense，但係。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系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
0: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
0: 系
1: 譬如
0: 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市集嗰度啊，
0: 系咪？嗱，市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1: 系啊，
0: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咁面？
1: 你
0: the end
1: 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
0: 系
1: 咁，你都
0: 咁
1: 好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1: 系
0: 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因为等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
1: 系
0: 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0: 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0: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1: 冇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开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哇！
0: 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0: 唔系，因为佢哋
1: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0: 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1: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質都唔好用呢條橋。
0: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冇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樣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自己
1: 系
0: 有救开人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揸乜佢自己度噶，
1: 佢都会死噶嘛，
0: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1: 佢
0: 不成功变成人嘅，
1: 系咯、啊，
0: 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啊，反正自己。
0: 咩啊？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 即係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hero 喺度。

0: 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當然啦，
1: 唔係即係我所以我就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
0: 嗯、
1: 有少少覺得，誒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design 到，
0: 係啊，
1: 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咁又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係嘛？
1: 睇完嘅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0: 係，
1: 咁我覺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0: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1: 即系
0: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1: Between 嗱讲真啦，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呢？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佳電影係實至名歸。
1: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
1: 话
0: 系咁嘅，但系以此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系啊，但系
1: 拉凳啊嘛，
0: 但系出戏唔得就
1: 系
0: 唔得，
1: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0: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唔明？
1: 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戲嗰樣嘢出嚟咧，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
1: 因為嗰幾個人都
0: 唔講得出嚟啦。
1: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近時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7: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 等我上网听下鸡

凭着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着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着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接受。

0: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12点、早上10点及晚上8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0: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由民政事务总署副处长易志宏作供。他提到未来将会考虑修例，如果法团主席收到 5% 业主联署之后仍然拒绝召开会议，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问易志宏，在宏福苑的例子之中，居民没有能力处理大维修，工程顾问公司又不可靠，而且有合谋争议，处方有没有进一步建议怎样协助法团处理复杂问题？易志宏回应说可以由持牌专业物管公司协助。余康庭又问署方是否觉得授权票有问题，怎样优化？易志宏说，在大火之前当局已经修例要求涉及大维修事宜要有 5% 或者100个业主亲自投票，又说当时有想过将门槛提高，但是考虑到业界的意见，所以先以 5% 为基础。他又说在大火之后会考虑再提高门槛，强调正是听取意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嚟，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保障，发挥咗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个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執行细节。卢祖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话，作为国际调解院的发起国，中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它的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崔建春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的时候说，国际调解院积极和其他国际组织建立联系，在秘书处协助之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他说至今已经有41个国家签署国际调解公约，其中13个是缔约国，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更多。他又提到成功调解需要有调解员的支持，他赞扬调解员表现优秀，透过专业服务达成双赢结果，协助解决分歧，建立信任和努力促成解决方案。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的时候拦截了伊朗的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他又威胁伊朗，如果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会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打击。另外，《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府正是寻求重启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目前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但是五角大楼官员说最早可能就在今个星期。在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晚间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夜晚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

0: 地颇大，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 7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系影响广东。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东部。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一旦我们学识去辨别圣灵内在那个平静安稳而独特的声音，我们就知道神不会向我们大声疾呼。
3: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的时间了，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的信息。今天我们要来看看旧约的一位信心伟人，他就是亚伯拉罕了。亚伯拉罕虽然信靠神，但是他亦都曾经尝试去按住自己的方法去行事。今天我们要透过亚伯拉罕的例子来去学习信心的功课。
2: 大部分基督徒在刚刚信耶稣的时候，都不明白信靠神的真正意义。神为了使我们的信心成长，就将我们放置在信心的学校里面接受操练，学习怎样为主而活，怎样在敌对神的世界之中信靠神。今天我们要特别来思想，去学习凭信心生活。信心不是我们自自然然就有的，亦不是自动这样增长的，它乃是我们透过错误、透过试炼、透过学习和跌倒、透过挣扎和前进而学识的。圣经里面有不少关于信心的原则，能够帮助我们对信心有更加全面的认识。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十二章的1-5节。经文这样讲：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带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透过这段经文，让我们来看一看学习凭信与神同行的几个条件。保罗在罗马书5:1那里这么讲：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而在哥林多后书5:7又这样讲：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基督徒的人生是凭着信心向前行的。

好多人都系凭肉体生活，佢哋让自己嘅欲望、让自己嘅才干同埋能力去作主导，佢哋嘅努力系要去成就一啲事情，但系好多时候都成就唔到。但系圣经教导信徒要凭信心生活，即系话要信靠圣经里面所讲嘅神，深信佢会照佢所应许嘅去做。如果我哋要学习用信心生活，头一个功课我哋需要学习嘅就系学识去聆听神。如果我哋唔知道点样去聆听神嘅声音，唔识得辨别神嘅声音，我哋点样知道做啲乜嘢、乜嘢时候做、点样做同埋等几耐呢？神非常乐意指示我哋嘅路，俾我哋正确嘅方向。喺旧约箴言第三章五到六节嗰度咁讲：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冇错，神会指引我哋嘅路嘅。但系如果我哋唔听，我哋一样唔知道神讲啲乜嘢。所以凭信心生活，一个起码嘅条件就系要去学识点样听神嘅话。亚伯拉罕生活喺一个异邦嘅社会之中，呢一个地方嘅人系拜偶像嘅。神落到去亚伯拉罕嗰度，向佢讲说话，向佢启示自己。相信我哋都试过喺漆黑嘅环境之中，凭住一点点嘅光向前行。我哋会好自然嘅朝住光嘅方向前行，但系因为光好弱，所以我哋大多数都唔知道下一步系乜嘢，应该点样行。神亦都系咁样嘅，好多时候神只俾我哋好微弱嘅光。如果我哋张开我哋嘅耳朵，乐意嘅聆听，神就会俾我哋多一啲嘅亮光。我哋越系信服神，越系追求明白神，神就将更多嘅光赐俾我哋，直到我哋清清楚楚嘅知道神嘅方向，要向我哋讲说话。但系我哋好似听唔到，因为我哋缺乏经验，有时我哋亦会错过咗神嘅声音。但系神会非常忍耐嘅嚟到去教导我哋，让我哋明白佢嘅旨意。神透过佢嘅说话、圣经嚟到去帮助我哋。我哋唔会好似亚伯拉罕咁样，活喺一个拜偶像异邦嘅社会之中，冇圣经、冇牧师、冇传道人。基于亚伯拉罕当时处境嘅特别，神要亲自嘅落到去亚伯拉罕嗰度向佢讲说话。神要帮助亚伯拉罕明白到佢系真神，所以神向亚伯拉罕介绍佢嘅身份。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七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在创世纪的第十五章里面，神进一步向亚伯拉罕启示他自己。第五节、第六节这样讲：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么？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同样，当我哋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嘅时候，神亦将佢嘅义加俾我哋。耶稣基督将义披喺我哋身上，神透过耶稣睇我哋为义人，系佢所接纳、所喜悦嘅。我哋成为神嘅儿女，有神嘅圣洁同埋公义，亦有圣灵作为我哋嘅印记，证明我哋系神嘅儿女。当时嘅亚伯拉罕对呢啲道理一无所知，亦唔知道耶稣基督呢一个嘅名字。神一步一步向亚伯拉罕启示佢自己同埋佢嘅旨意，并且俾亚伯拉罕一啲极之伟大嘅应许。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十七到十八节那里这样讲：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阿伯拉罕虽然听了神的这一番说话，但是他依然不能够明白。其实这个是有关尼赛亚的一个预言，将来尼赛亚要从他的族裔出来，阿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他的十二个儿子，他们要成为耶稣的先祖。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这两个有关耶稣家谱的记载之中，知道阿伯拉罕正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先祖。阿伯拉罕虽然不明白神所讲的说话，但是他细心的聆听，并且相信神所讲的说话。事实上，阿伯拉罕的学习是非常困难的，既没有先例可援，又不能够具体知道神所讲的意思。况且有些时候阿伯拉罕亦没有留心的去听。比如说在创世纪第十二章里面第九节第十节这样记载。后来阿伯兰又渐渐往南地去，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阿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往那里暂居。这个显然是一个困难的时刻，阿伯拉罕应该怎样做呢？当阿伯拉罕遇到饥荒的时候，他应该停低求问神，然后聆听神的指示，这个是最正确的做法。但是当时的阿伯拉罕并没有这样做，他遇到饥荒，于是就向南方走。阿伯拉罕自行作出了决定，他没有足祭坛求问耶和华他的神。之前呢，是神领他出他的家乡吾尔，神又一路的保护和供应他的所需。但是在这个困难的关头，阿伯拉罕却没有停低聆听神的指示，自行向南方走去埃及。这个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这个错误所带来的影响可以说是终其一生的。阿伯拉罕没有作出智慧的决定，没有求问神和听取神的指示，反而自行决定走去埃及。阿伯拉罕以为在埃及地可以渡过饥荒这个难关，可以获得生活的所需，可以供应到他的需要。但是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怎样聆听神的声音呢？头一步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要聆听神。在聆听神的学习过程中，我们要先来学习默想神的话，将真理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之中和观察结果。默想神的话包括了研读神的话，思想其中的意思，用祷告的心去读，问自己神到底透过经文向我讲了些什么，然后将圣经应用在自己的生命之中，好好观察遵行神话语的后果。请大家留意，观察结果是很重要的一步，如果我们不留心观察，就会错失了很多学习的机会。在我们学习聆听神声音的时候，我们需要认识神的话，清楚知道神指示我们做什么，或者是要校正我们目前的方向，又或者是要我们摆脱生活里面的某些习惯和事物，又或者向我们显示一些祂的属性，透过祂的话来给我们鼓励等等。神总有些说话要透过圣经向我们表明，我们要去明白，好好的默想，并且应用在我们生活上面，然后观察这样做所带来的结果。在学习聆听神的过程之中，第二步要做的功夫就是要拨出一些安静的时间来聆听神。如果我们打开圣经来读，读完之后冚埋本圣经，然后回到日常的生活之中，让世俗的事物甚至撒旦来到去占据我们的时间，这样我们就永远没办法学习怎样聆听神。聆听神是需要时间的，我们需要拨出

神点样指示你，点样俾你警告，点样提醒你，点样勉励你，都扼要嘅记录低。呢一个系你灵情嘅记录，系你所走过嘅痕迹。另一样好重要嘅系我哋需要学习训练自己去聆听圣灵内在嘅声音。如果我哋要学习聆听神嘅声音，我哋就需要管束同埋训练自己去聆听圣灵内在嘅声音。圣灵就住喺我哋里面。点解神要赐圣灵俾我哋呢？这个是因为神知道我们离开圣灵和祂的能力就不能够过活，而圣灵的工作之一是帮助我们去做我们自身能力没有办法做的事。圣灵帮助我们去辨认神的声音，明白神的旨意，知道神的心意。当我们跪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圣灵会指引我们，带领我们去祷告，教导我们应该为什么事情祈求，怎样祈求。前面提到我们要管束自己，当神将信息传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让自己任性下去。我喜欢目前的生活，我不想就此停低，我选择继续这样。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最终我们一定会招致损失的。我们一定会跌倒同埋后退的。所以当神向我们发出指示，给我们亮光，要装备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不单止留心的听，还要管束自己的心思，服从圣灵的带领。神乐意透过圣灵向我们讲说话，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信服的心，这样才能够得到圣灵的指引同埋帮助。还有，如果我们学习聆听神，我们就需要以期待的心去期待神向我们讲说话。不要以为神只是向牧师、传道人或者宣教士来到去讲说话。其实神乐意向每一个属祂的人讲说话，乐意向每一个愿意聆听祂声音的人讲说话。如果是我们无心装载，神为什么还要向我们讲说话呢？如果我们没有用行动去回应，神就不会向我们再多讲说话的。有些人说，我信了耶稣二十几年，从来没有听过神的声音。原因是神向我们讲说话的时候，我们掩耳不听，充耳不闻，忽略了神的声音。结果我们就无从辨认得到神的声音了。所以我们要学习信服，无论神吩咐我们做什么，无论环境是几咁的恶劣，我们知道神总有祂的原因。我们如果是信靠神，就只需要全心的信服祂，祂就会领我们渡过每一次神的命令。我们如果是服从，我们的信心都一定会增长的。阿伯拉罕在听见神的呼召之后，他以信服来到去回应神的话。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那里这么说，耶和华对阿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下面第四节这么说，阿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阿伯兰没有问神很多的问题，圣经只是很简单的记载，阿伯兰就照神的吩咐去做，离开了他的家乡吾尔。圣经称阿伯拉罕为信心之父，可见神很欣赏他的信心，即使神吩咐他将独一的儿子以撒献上的时候，阿伯拉罕亦毫不犹豫的照做。不过即使是信心之父阿伯拉罕，亦不是每一次都信服神的。在他的一生里面，他亦有自作主张、独断独行的时刻，没有寻求神的旨意就擅自作决定。好像他遇到饥荒就自行决定走去埃及，自己寻求解决的方法。阿伯拉罕去埃及绝对是错误的做法。我们看创世纪第十二章十一到二十节的记载，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用

0: 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及至阿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神宰看见了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阿伯兰。阿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耶和华因阿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法老就召了阿伯兰来说，你这向我作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要作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于是法老吩咐人将阿伯兰和他的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在这件事里面，我们看见阿伯拉罕以自己的方法去保住性命，由始至终他没有信靠神，没有寻求神的帮助，因为他去埃及是不信服的表现。但是神依然怜悯他，让他最后化险为夷。不要以为阿伯兰没有损失，攞返个妻子之外呢，仲带走咗埃及地好多嘅财物，系一件蒙福嘅事。其实唔系，呢一次南下，阿伯拉罕系为自己种下咗祸根。佢从埃及所带走嘅，最后成为咗佢嘅祸根，因为佢带走咗埃及妇人夏甲，就系后来为佢生咗以实玛利嘅嗰个妾侍。表面睇起上嚟，阿伯拉罕冇损失，仲得到佢意想不到嘅财物，但系悖逆神嘅行为，最终所招致嘅一定系损失。呢一个系一个我哋必须要学习嘅功课。去埃及系阿伯拉罕生命之中一个极之严重嘅错误，为佢带嚟咗家庭嘅悲剧。阿伯拉罕本来知道点样听神嘅声音，佢亦有个好好嘅表现。他知道怎样信服神，但是在他软弱的时候，他亦犯了这个大错，作了一些无可弥补的事情。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选择行自己的路，不听从和信服神，我们将会后悔莫及。所以在行信心的路的时候，我们很重要的是信服神和倚靠神。相信神一定会供应我一路的需要。其实基督徒的人生可以很简单，只要一心信靠神、信服神、听从神的话就得了。只可惜我们人性的软弱，是喜欢偏行己路，擅作主张，这个就给我们换来无限的痛苦和无法收拾的结局。
1: 人生有好多选择同埋决定，只有凭住信心向前行，不断咁样去倚靠神，同神有亲密嘅关系嘅人，先至可以行喺正路上边。但愿我哋都行喺信心嘅路上边，信靠神，并且喺每日嘅生活里边不断伸展同埋操练自己嘅信心，无论环境点样都唔好放弃。

0: 无论路途有几
1: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0: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1: 我
0: 哋
1: 都好乐意
0: 成为你嘅同路人。我哋都
1: 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0: 恩与同
1: 恩与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you and I, he died。
1: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嘅系，佳音姐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由民政事务总署副处长易志宏作供。他提到未来将会考虑修例，如果法团主席收到 5% 业主联署之后仍然拒绝召开会议，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问易志宏，在宏福苑的例子之中，居民没有能力处理大维修，工程顾问公司又不可靠，而且有合谋争议，处方有没有进一步建议如何协助法团处理复杂问题？易志宏回应说可以由持牌专业物管公司协助。余康庭又问处方是否觉得授权票有问题，如何优化？易志宏说，在大火之前当局已经修例要求涉及大维修事宜要有 5% 或者100个业主亲自投票，又说当时有想过将门槛提高，但是考虑到业界的意见，所以先以 5% 为基础。他又说在大火之后

0: 会考虑再提高门槛，强调正系听取意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嚟，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保障，发挥咗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个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執行细节。卢祖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话：作为国际调解院的发起国，中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它的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崔建春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的时候说，国际调解院积极和其他国际组织建立联系，在秘书处协助之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他说至今已经有41个国家签署国际调解公约，其中13个是缔约国，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更多。他又提到成功调解需要有调解员的支持，他赞扬调解员表现优秀，透过专业服务达成双赢结果，协助解决分歧，建立信任和努力促成解决方案。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的时候，拦截了伊朗的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他又威胁伊朗，如果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会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打击。另外，《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府正是寻求重启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目前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但是五角大楼官员说最早可能就在今个星期。在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晚间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夜晚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1%。 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一度低压槽正是影响广东。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东部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一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一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嘉 佳音。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有些朋友都知道著名香港文史学家、香港大学中文系荣休教授陈耀南博士前一排离世的。今天我们就会同大家重温他曾经在恩语之声电台节目的分享内容。陈耀南教授曾经任教于香港传统名校英华书院、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学院、台湾中正大学、中兴大学等等。在他众多学生里面，亦都有我们熟悉的名字，包括歌手许冠杰、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前香港副广播处长吴石辉、体育评论员钟志光等等。他的著作亦相当多，包括《古文金读》、《中国文化对谈录》、《民心雕龙论集》等等。90年代他亦都曾经主持时事评论节目《龙门阵》，亦都曾经为香港电台主持电台节目《古文观止》。陈耀南教授在1994年退休之后移居了澳洲，但是在多份香港的报章亦都撰写专栏，又创立南州国学社，讲授经子、诗词、古文、对联等等。很多人都问陈耀南教授，作为一个中文老师、学者，为什么会信耶稣的呢？那我们就听下他自己怎样讲。
3: 这个就真是说起来真是长部书，但可以长话短说。譬如首先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呢？就是因为学者信主本来就不奇，我是不是叫做学者呢？是不是严格意义的学者？这个就扯代后话啦，姑且算是啦，教得大学那还不学者，那又写那么多书。那如果你譬如西方或者是本来基督教国家，一个读书人信主好像顺其自然到极，没什么特别需要问的地方。那为什么我自信主以来十年啦，自浸礼以来不断有人问这个问题？我而有机会在各地侍奉呢，亦因为好像半稀有动物咁，其实唔系有啲人咧，唔系因为我讲得点样好法，或者我对圣经有咩了解，其实嗰方面我都系好肤浅，只因为好似好少你咁嘅人系信主咁。咁点解好似我哋呢类人中文先生咁信得主呢？就好似大家觉得好奇呢咁。呢、这个事实上亦系十年来呢我不断被吩咐，或者我自己都写好多文章关于呢方面嘅问题，就系、是。即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有哪些地方不够，为什么我们相信是要用福音的光去照它，去成全它。这个也是我个人信主的一个原因。无论个人或者国家民族，我觉得都是要福音才真的得到的出路和得救啦，是吧？咁亦因此呢就很多人就找我们讲，因为向来中文先生好像比较这方面是少点冷淡点。好像当世上有些新儒学的前辈成日觉得多个基督徒就少个中国人，或者呢是基督教的上帝可能是好的，但是对西人来讲就好有用，因为西人没了上帝就不得掂啦，更加野蛮。而我们中国人呢有孔子就够啦，咁近代之所以唔掂呢，民主科学落后呢，就因为后人争气嘅啫，从中国原有嘅文化之中呢可以开出科学转出民主等等。新儒家大师譬如毛中三教授啊，以及佢个徒众不断系讲呢啲。所以前嗰排我亦都写咗60多篇文章喺香港信报嗰度咧，分两次咧系讲出我自己嘅心声啊。当然我对啲前辈好尊重，有啲我听过佢嘅书添，虽然未系正式嘅学生啊，咁但系确系真系唔爱唔思唔由爱真理啊，何况我都不配系弟子咧，系嘛？而且正因为我敬重呢啲前辈，知道佢哋爱护文化嗰种热情，知道佢哋嗰种孤臣孽子嘅心态，更加觉得真系个志向系好，但系嗰条路系。唔正確。如果正確的話，中國文化早已唔使走咗咁多冤枉路啦，中國早已唔使2000多年君主專制啦，中國嘅婦女早已唔使從有史以來都未曾有過平等嘅教育同埋參政機會啦，中國嘅婦女唔使1000多年嘅扎腳啦。點解以炎黃子孫咁聰明？

0: 明，以炎黄子孙咁普遍嘅勤力，而我哋竟然呢啲嘢咁落后。但系历代你睇下，都系好似梁启超所谓，一个好心嘅秀才碰着啲食人嘅老虎，因为人有权力就会食人，包括个秀才自己在内。秀才一旦得志做得天下嘅共主咧，佢就会重复前一代嗰啲君主嘅弊病，仲加上自己嘅私人嘅想象去满足嗰啲邪情私欲。当呢个白眼变为黄曼尼之时咧，佢咧虐待下一代心腹嗰个手段咧就更犀利。当然现代咧就好多时系调转嚟啦，可能白眼虐待翻黄曼尼嘅。就点解即系话人系咁软弱？嗰、那个社会尊重某个阶级，嗰、那个阶级人就会放纵，就会作恶。而点解西方嘅人佢都系天生有咁多缺点嘅啫？佢哋能够克服呢啲东西咧？点解咧？啊，譬如话鸦片战争欺负我哋中国嘅国家，佢能够1900多年成千年啊，虚君纳片解决呢个问题咧？归根结底就因为佢哋有个基督教嘅共同信仰。知道呢二人系一个也没有，知道人呢系会软弱，所以呢嗰啲越有权力嘅人呢越容易腐败，所以一定要三权分立，一定要，而且大家都系神嘅儿女，所以呢就要平等，冇所谓金枝玉叶，冇所谓呢天生就系呢骑在人民头上嘅阶级，即系种种咁样嘅共同信仰汇合，就所以先至有我哋而家呢个所谓民主啊、法治啊、公平啊、等等啊，甚至科学精神都系啦，替主替上帝管理呢个世界。咁种种呢啲，其实我都系几十年来不断咁观察啊、思想啊，特别系我哋读中文嘅人咧，对中国嘅历史啊、文化、自然啊比较关心啦。再加上我哋自己移民，中文先生移民就天下间最惨嘅事之一，你实冇饭食几乎。点解我哋要移民啫？就系因为我哋嗰个社会不及人。嗰、那个社会唔系能够俾我哋安身立命，人有个追求更好生活嘅天然要求嘛，所以点解啲人移民系唔能美加澳纽啦？又唔会去吓、啊，都唔好讲啲国名啦，好似得罪咁，真系吓、啊，就系、是、值得我哋谂，唔单止个人嘅问题，甚至整个社群、整个民族嘅问题。点解二三千年来我哋都嗰、那个政治嘅出路都系咁唔掂啊？而政治系关乎所有人嘅命运嘅，咁咧。自然諗起，我哋係確係需要向山舉目，向主咧低首。咁呢個亦係我個人呢個信主嘅原因，亦係我哋作為一個中文先生咧嗰、那個一個少少嘅心路歷程，亦係呢十多年來咧，我其實講完又講，都係講呢樣嘢嘅啫。如果你話我已經同意啦，我已經聽曬啦，咁我就乃可以停口。
1: 跟住陳教授講到基督信仰嘅普世性，唔係西方獨有嘅噃。
0: 这个、呢个讲嚟就话长，呢、这个一方面，如果讲不幸嘅导火线就系、是、基督教第四次入华，即系新教嘅第一次入华咧，好快就同帝国主义侵华发生喺同一个时间。咁我哋知道传教士亦都系人，传教士有啲系好唔错嘅基督徒，但系佢同时亦系软弱嘅人，啊，佢同时亦系骄傲嘅西方人。你知道19世纪、20世纪之间就系、是、欧洲人最骄傲嘅时候，我成日叫佢做。铁达尼时代嘅人，佢哋以为咧，凭着佢哋嘅高科技，做着泰坦尼克出嚟咧，就上帝都整佢唔沉嘅。当然后果点系人都知啦。咁啊，以我哋咧几千年文化嘅文明古国啊，所谓天朝大国，竟然咧一败再败，啊，搞到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咧都落到谷底。咁自然有好多咧爱国爱文化嘅人觉得啊，到今日都仲系好紧要噶。正如我哋讲，东方传统嘅宗教，点解仲有啲人咁？特别啲知识分子啊，咁努力要替佢讲好话，去帮佢咧，就始终觉得系一种民族感情，或者系一种东方人嘅感情，觉得基督教始终系属于西方，系洋教。咁基督徒当然系有个责任要讲下，基督教唔系洋教，系普世的。咁但系我哋睇嘅现实亦不能够不承认，因为人嘅软弱，或者神嘅有个计划嘅，佢总系有个地方先去传播噶嘛。所以当初保罗咧第一脚踏上呢个马其顿咧，就由欧洲嗰边发展出先。咁啊，千多二千年喺欧洲嗰度做一个大本营咧，啊，就自然咧就有若干西方文化嘅特质，就系沾染咗上去。咁啊又因为呢个新航路嘅发现啊，新大陆嘅发现啊等等，啊，欧洲人嗰种咧系向外进取嘅精力啊，就产生福音固然系传播全球啊，但系亦都你好似中南美洲咁有好多昔日西班牙、葡萄牙嗰啲殖民嘅。嘅恶迹，咁啊，即系呢啲部分咧，亦需要我哋咧一一加以清理，就唔好再犯呢个前人，再踏上前人嘅覆辙，系咪啊？咁但系我哋需要努力去澄清，或者咧凭着我哋嘅信心同埋行为咧去证明咧，就系基督教。

我信仰是普世的，它所能够成全的就是普世各地的文化的不足的地方，而不止欧洲，亦甚至不止中国，只不过以前是历史的步骤是曾经经过这个阶段，亦给我们后人一个尴尬，一个功课，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就是知道人做的事就是有它的不足之处，我们不能够因业废食，因为这些不足之处就将它否定了。如果我们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如果只是凭自己传统的文化能够打出一条出路，一条生路的，就不用搞成现在的情形这样啦。你看由秦汉到明清，一代一代的人，何尝是少了那些爱国爱民人，都多都有读圣贤书想着所学何事的人，但是一代又一代这样伤心失败。最好的例子，如果你喜欢中国古典文学，你只是看唐诗，只是看杜甫那个苦心孤诣，而看他后来惨淡的失败。又睇下呢个呢，譬如话李白啊、王维啊，点样高度自我中心啊，点样呢绝顶聪明，但係呢就唔关心世务啊。咁你又可以见到呢个道家佛家思想嘅嗰种消极嗰种不足。总嘅嚟讲呢，我哋又可以见到人凭自己嘅努力，人凭自己嗰个所谓自由意志嘅立志，系未真系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多讲无谓，真系睇事实睇历史就最实际。活的教训。咁我哋又睇下自己，睇下人哋，咁点解人哋呢方面又行先过我哋一步，令到我哋今日呢样样都要向人哋学习。个不同之处就系佢哋有个共同嘅信仰，有个社会嘅共识，我哋嗰时未有。咁所以我哋今代呢就需要努力。咁作为一个中文老师啊，退休嘅又好，继续努力好，我觉得有责任。一方面充实自己，加强自己嘅信心，了解自己嘅信仰；一方面呢就影响帮助其他嘅人。咁至于当然有啲旧朋友旧相识呢，就喺度嘲笑啊、讽刺啊，有咯多添。係有啲人呢，有啲有个香港知名嘅作者，呢、这个呢十多年前知道陈某某喺澳洲，甚至哦你唔好怪佢，呢、这个人係佢一生命中最软弱嘅时候。咁我心諗，我係软弱啊，承认㗎。基督徒就係知道自己软弱，知道凭自己不能够坚强。你问下全世界嗰啲叫做陈国强、陈永强、李乜强嗰啲朋友，呢个好名嚟㗎。人系咪真系能够永强，真系咪能够自强呢？系咪呀？只不过有啲人就唔知道自己嘅软弱，就以为自己嘅强者。所谓软弱唔止肉体上嘅软弱啊，有边个能够真系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呢？有边个唔系一方面系讽刺第二个人，一方面又趋炎附势，碰着嗰啲啊学院入面嘅学佛、社会上嘅财阀，又迷三斗、迷五斗、迷折腰呢？咁又强得去边呢？啱唔啱啊？咁所以好啦，譬如好似同一位作者、同一批人，到七八年后、十年后啦，见到我写嗰啲新儒学嘅文章，咩嘢又话，哎呀，呢、这个人何必咁招惹是非呢？啲人晚年移民去入下教会。唉，搵啲世艺咋嘛。嗱，原来佢咁睇法㗎。以为啲人入去教会呢就係、是、当一个社交团体去解除孤寂，係咪好似去玩下金鱼呀、啊、去摄下影呀、啊、之类，搵啲世艺啫咁。信仰系世艺。唉，信仰系人生大事呀、啊、我哋知道呢个生命嘅归宿，知道生命嘅指标。啊、我好可惜呢啲朋友呢就係、是、都仍然系充满咗骄傲嘅心。係咪呀，我就希望呢佢哋真係能够明白，即係好多咁嘅人呢唔止一两个、嗯、自以为超越，自以为呢有咩麻烦呢求其睇嗰两个禅庄子，或者讲下咩放下自在呀，讲執两个禅宗嘅口水尾咁就够。系咪真係能够解决人生嘅问题呢？系咪呀，呢啲呢都希望大家多啲諗下啦。

讲出自己嗰个天人交战嗰种无力无奈，立志想做一个好人，呢个系人天生嘅一种好天性啊。儒家谓之良知，立志为善呢个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啊，同禽兽唔同嘅一个特质。但系行出来由不得我呢样嘢，令我哋即坦白诚恳觉得确系，在中国古代嚟讲咧，特别系嗰啲我哋呢啲行家，为人师表啊，为人父亲啊，为人君主啊嗰啲咧。就好容易造成一种伪君子，一种虚骄嘅，即是表面好面子嘛，实在做唔到，但係喺嗰啲学生嘅捧场啊，朋友嘅俾面啊，或者呢嗰啲啊跟佢食饭嘅人嘅抬举之上呢，就自然好似觉得一个圣人。恐怕当然唔系啦，咪又一样七情六欲。又举唐朝为例啦，你喺唐太宗中国历史上最伟大嘅帝王啦，系咪啊，呢个治国平天下冇问题啦，个和尚修身齐家啫，元武门之变就杀兄杀弟。是吧，然后呢佢同佢个仔呢就共同呢都系武则天嘅丈夫。咁、后来个唐明皇仲离谱，将个心腹呢就变做杨贵妃。譬如说读唐诗了解唐代嘅历史，以至明白我哋点解叫唐人嘅历史上有啲咩成功嘅帝王，嗰种私生活或者嗰种黑暗嘅一面，我哋完全可以恍然觉悟，就系话原来人真系咁软弱。又例如我哋后来都读到啦，譬如话约翰福音第九章咁，呢啲有好多人怀疑命运怀疑痛苦呢，就话嗰、那个人生，嗰、那个细路仔生出嚟就盲咗，乜系佢犯罪咧？定佢父母犯罪咧？如果上帝系公义、系和平、系慈爱嘅，做乜容许呢啲事情发生咧？咁，嗰不断有问噶。南亚海啸之时又会有问，唐山地震之时又会有问，系嘛？原来咧，主耶稣基督嘅回答就系话，又唔系一定边个人犯罪，而系喺呢啲事上边，我哋睇到呢个大能者嗰种伟大，而睇到人嘅渺小。透过呢啲事情咧，我哋人咧就可以互相连率。透过呢啲事咧，我哋知道好多人只眼唔系盲，但系个心眼系失明嘅。咁我哋又一方面知道自己嘅限制，一方面会互相连率。我读到呢啲经文都系好迟噶，好似呢个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嗰、那个我近来时时引述。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那个文字译出来就好浅白，但是非常深刻。人就是最容易骄傲。所以我们以前未信主持觉得基督徒好造作。咁就是是肉麻。后来知道其实不是肉麻，深狠的说话。人少一点提醒自己，人就会至多感谢爹娘。好像娱乐圈嘛，据说特别多孝子孝女咁。更多就感谢自己，这个家我一手创大的，这个门事业我白手兴家的，嘘，使乜信耶稣啊，多余。你啲咁嘅老弱相残懦弱之辈就要去哈利路亚啫，我你拜我差唔多咁。但係又要警惕下，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係喎、我做咩聪明才智呢？原来做物者将我啲掩饰体摆得好少少咁解咋嘛。本小姐做咩雪肤花貌啊，巧笑善兮，美目盼兮呢？咁，因为上帝将我啲细胞放得正少少，即系人嘅标准啦，睇嚟好靓解啫嘛，放歪少少啊，变咗卖鱼性嘅妹噶啦已经。所以谂下系，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聪明才智或者啲礼质天生，当然有人啊，你又提我说话又唔系，系啊，你讲得真系啱啦，我就觉得自己咧啊其貌不扬啦，觉得自己蠢啦，咁做乜上帝做成我咁啊咁？我哋仲有啲长处自己未发掘啫，仲有正因为嗰啲东西有咗，令我哋唔敢以嗰啲为骄傲。等我一心一意可以读书，一心一意拍少都可算数啦，一心一意乜乜，其实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道家有啲嘢其实就等于替我哋嘅福音讲咗一个前道嘅说话。我哋知道原来做物者自有美意，当时觉得好似系一种咒诅，以后就知道原来系一种赐福。当然又系提我说话，唔好话系一种祝福啊！好多人轻晒讲啊，哎呀，上帝嘅祝福。恕我哋有啲中文先生嘅职业病啊！你睇下《文数记》六章二十三节啦，中文亦都好清楚噶。上帝只会赐福，上帝使乜祝福啊？上帝之上通有个 super god 咩？牧师就祝福啦，牧师上面有个上帝啊嘛，祝即系 wish 你，祝你早安，祝你幸福，祝你录音成功。祝你上夫教子美满咁，因为呢啲嘢大家都控制唔到，上帝唔会祝福㗎，记得希望大家啲主内弟兄姊妹都係永远唔好讲上帝祝福你，上帝係赐福。你睇文数记都讲得好清楚㗎，佢叫啲摩西亚伦啦乜乜，係咪呀？
提你提

啲以色列人祝福，咁神就赐福。中文分得好清楚噶，我有机会就讲呢样嘢啦，讲好多好多次啦。报纸有写过，乜都写过，当然冇人睇啦，冇人搜。呢个时候梗系趁，嘿咁好嘢，恩语之声录音，我唔趁呢个机会大放厥词。希望啊，好啦，是你与人不同的事实，好好。仲有好似微加书啊，六章八节，八章六节，唔记得微加书差尾嗰度啊。我哋讲天从人愿，人从天愿啊嘛，人好多时候希望天从人愿。好似旧时祝贺人哋，哎呀，学你五子登科咁，五子登科真系弊啦。第一就男人本位，做咩要生五个都算人生五个仔啦？三男二女咧都好啲啩，唔得啊！有子万事足，无女一身轻咁讲，女蚀本货嚟。佢唔知而家啲女先当权，而家女先好嘢，生个女你有几个好女婿，生个仔咧你个仔都冇咗一半。当然仲咁计较，根本冇得计㗎啦。五字登科又弊喎，登科只系做官就最好嘅出路。万般皆下品，就唯有读书高。呢又系错。好啦，我哋唔好讲五字登科，成日就希望稍为不如意咧，就话哎呀天无此罪啊，哎呀天不佑我啦，哎呀皇天冇眼咯，哎天道英才，不天使道你啲英才，你问下张英才先生啊，乜嘢英才都系天俾嘅咋。好啦。咁我哋实在要人从天愿，包括基督徒在内，我哋都要勉励呢样嘢啊！千祈唔好以为话啊，神系听祷告嘅神啊，我祈祷不过佢听晒，啱你应该感恩，但唔听系点啊？如果个个病祈祷都医翻好嘅，呢、这个世界仲有人死嘅。生命在神嘅手，播种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无论佢播种定收取，无论佢信唔信你嘅意思，都系应该啊。佢根本系神嚟嘅，佢使唔使听我哋嘅意思啫？我哋人系佢嘅工具，所以嗰个哈巴谷书最尾讲得好好噶，我都唔记得啲原文噶，我就读书读得迟啦，咩种子葡萄无花果树点点点，嗰啲橄榄树点点点，即系乜都冇，种子咧入边嗰啲牛羊死青，我仍然敬拜我嘅神，因为佢系神啊嘛。你睇约伯记得讲类似嘅嘢啦，好啦，讲翻呢样嘢，咁我哋实在要人从天愿。咁天嘅愿系点呢？嗰、那个微加书啊，我哋刚才讲我就好好，呢几节都系我后来近来先读到，实在系后知后觉啊。那个上帝对我哋嘅要求系点啊？神要我点咩呢？就系、是、我成日话呢个就可以话四个标准，呢四个尺度可以用嚟衡量一切嘅信仰系微福音。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嗱，行公义、好怜悯。你会觉得哎呀乜嘢宗教都教人为善啫。嗱，从呢个层次嚟讲系儒家思想都系讲行公义好怜悯啦，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我哋好多好朋友崇拜嘅佛教，佛教都系行公义好怜悯㗎。只不过儒家思想嘅行公义好怜悯呢，就系满足自己嘅良知。嗱，呢个最高嘅层次㗎啦，已经为咗利益嗰啲已经好差㗎啦。儒家思想认为利而行之，安而行之。做出嚟我心安乐，但虽行好事都莫要问前程，好嘢。儒家行公义好怜悯，但系人就好容易以自己嘅良心为骄傲，觉得我就系教主，觉得我个道德完美，就唔知道人性根本系好复杂，唔知道内心嗰只魔鬼根本就系令我哋骄傲，啱啱？呢啲举例太容易啦。咁于是我哋就会自得意满，就会唔得全谦卑的心，冇咗第三点。你话唔系，满招损谦受益啊嘛？儒家思想几时唔谦卑啊？系咪啊？你陈某啊，你写部书都系呢、这个余弟陈耀览敬赠，咁你咪谦咯？喂，系啱，但系谦满招损谦受益啊！我谦咧系想佢指教，无论真心假话都系咁写啦。指教咗之后，边个得益啊？我得益，系咪啊？但系基督徒嘅谦卑呢，唔系为咗得益噶，更深一层就系我哋本来应该谦卑。我人算什么？上帝竟然眷顾我哋。人算什么？系咪啊？在美丽嘅家私后边嗰啲污糟邋遢嘢，自己先知道。我哋嘅心念谂过啲乜嘢，自己知道都惭愧，唔想俾人知。咁我哋点能够唔谦卑？基督徒谦卑唔系为咗利益，唔系为咗谦受益，系因为谦就本来应该如此。嗱，咁系咪第三个角度就已经唔同啦？
仲有啊，与你的上帝，你的上帝。

0: personal 嘅，同你，你只要信靠佢，佢好似父亲带住仔咁，啊，又好似嗰个著名嘅比喻，那个足迹啊，喺个沙滩上面行路咁样，同行啊，啊，一路呢个咧生老病死都佢牵带住我哋嘅手，嗱系咪咧？嗱，咩儒家思想同呢个福音嘅比较咧，就系全谦卑的心嗰下嘢就少咗一部分，与你的上帝同行就冇，如果有佢就基督徒啦。嗱好啦，讲佛教。佛教伟大嘅宗教嚟噶，三大宗教之一。我时时话我哋基督徒传福音啊，尤其是向华裔人士传福音，你非了解佛教嘅大义不可。知己知彼，行公义好怜悯。佛教一样讲慈悲喜舍，但系为咗咩慈悲喜舍呢？原来为咗来生嘅福报，做好事得好报。即系话你做咩搭飞机得咁多呢？你做咩成日帮衬家行呢？我系做咩成日帮衬澳行呢？你知道呢个世界上有样嘢叫做 frequent flyer， 我积埋啲 points 啊 ，upgrade 噶系，即系话为来生。嗱呢样嘢咧，中国旧时嗰啲宋明理学家都唔同意佛教呢样讲法。做好事应该满足良心就够，唔好为来生。但虽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啊嘛。但系我哋又有个问题，就系话呢种觉悟嘅原动力来自边度？甚至包括行公义好怜悯嗰个爱心嘅能力来自边度？我个人嘅睇法啦，正如话，我哋系基督徒，我哋知道个信仰啊，到到最核心嗰点咧，系无可呢个妥协，无可转移。但系我哋不能够否认佛教，譬如阿正言法师嗰、那个持济功德、啲医院啊，成啊种种嘅出自爱心。德兰修女喺印度嘅所做嘅嘢咧，我哋都认为值得肯定。只不过唔同嘅就是我哋想请问呢两位伟大嘅女性，佢嗰个爱心嘅根源来自边度？而咁如果相信埋轮回的话，当我哋唔系做人之前嘅生命系无始无终嘛，做人其中一橛嘅事嘛，做第二种生物之前嗰个爱心喺一边。你话就算轮回到做蛤蚱，我又系仍然问嗰个爱心何来？系边个放呢啲种子落我个生命嘅本体树？咁所以你行公义好怜悯，如果你唔知道个根源，唔知道个种子，你就不能够存谦卑的心，你觉得自己自足啦嘛，觉得自己有啦嘛。
1: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嘅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嘅事话俾我哋知，我哋嘅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嘅网址系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2: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2: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4: 男人类，女人类。
5: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你依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24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3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全球调解峰会透露，总部设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涉事方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由本港律师担任调解员，最终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至于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国际调解院的工作，能够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议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为全球调解中心。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原定议程包括讨论香港中文大学医院的最新发展，但是由于时间不足未能讨论，议程需要押后。原定出席会议的中大管理层见传媒，中大校董会主席查日超表示，上月已经主动向政府提出提早偿还贷款涉及一揽子原因。他提到前年立法会批准延长贷款，有关安排让中大医院有空间继续优化管治和营运，现在已经有起色，确立了他以前在立法会所说这个营运模式是可行。查日超又表示，大学储备基金收益这两年做得不错，整体储备有所上升，因此经过慎重考虑，校董会已经批准动用大学不涉及指定用途基金的部分，提前开始为医院偿还债务，是以借贷形式进行，详情会同中大医院安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的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名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

0: 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宠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由超过39万人由以往的付费变成免费。日本近日接连发生熊袭击人的事件，并且出现怀疑死亡个案。日本传媒报道，昨日在岩手县八幡平市一个山林发现一具女性遗体，面部和头部有疑似被熊爪伤的痕迹。同日一名男性在山形县朝日町的山上采山菜时遭到熊袭击，造成面部骨折。而在今个月5号山形县酒田市山林入面发现一具男性遗体。在警方的搜查过程中，一只黑熊从灌木丛中出现，随行的当地猎友会成员将只熊击毙。警方认为死者可能曾经被熊袭击，目前正在进一步调查。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今个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被熊袭击。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嘅粤语歌曲。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系女人嘅女人。
6: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7: 对了，弟兄，你听到疗伤这两个字，你想到什么？
8: 怎样伤法先？还有呢，就是是身体的受伤啊，你要去医疗啊，定还是身心灵要去即是医疗呢？两件事嚟嘅，
7: 现代人最多嘅伤系伤咩？
9: 都系心伤，
8: 心伤啦。
10: 即系如果我，你如果后生嘅时候问我连伤咧，我谂我都会讲系一啲嘢，即系 physical 嘅一啲嘅伤啊。啊，似你啲嘅后生踢波啦，
7: 系啱嘅，
10: 踢到伤晒，咁你咪要疗伤咯。咁但系咧，而家慢慢你即系我到咁我年纪咧，就觉得疗伤睇落去你就会觉得啊，即系你心灵上面嘅。伤需要去，
7: 因为你踢波唔会踢到自己伤噶啦嘛，
10: 唔会噶啦，而家就住噶啦，
7: 你就住噶嘛，就只
10: 会踢添啦，踢唔到添啦，
7: 只有啲咧，你系不能够就而令到你受伤嘅，通常都系心灵上嘅伤，
8: 系，同埋好伤噶，嗰啲伤系唔容易即系疗噶，
7: 喂，男人伤啲啊，女人伤啲，你觉得？
8: 唔同伤法嘅程度，
7: 系
8: 女人咧就系可能嗰个伤嗰个范围会大，啊，即系而男人嘅心嗰个伤咧可能好深，
7: 点解咧？
8: 吓，
7: 点解咧？
8: 因为咧就系话即系我谂一般女士咧，即系嗰个感性上边咧就系好多嘢佢都容易
7: 受伤，
8: 受伤，
7: 所以容易受伤啲女人。
8: 咁但系咧嗰个佢嗰个受伤面范围可能好阔，啊，即系。 好容易受伤，但系咧就好容易疗伤。
7: OK，
8: 好容易即系能够走出嚟。男人咧通常咧就系话，即系就算有时一啲好少嘅事咧，佢都唔会觉得系伤，佢都容忍。
7: OK，
8: 啊，即系收埋，咁啊要去到即系因为唔识得疗伤啊嘛，唔识得好似女士咁样嘅时候咧，
7: 所以越嚟越深。
8: 系啦。深度咧就系话根本就系唔能够去识得去处理啦。
7: 系，
10: 即系女人就识得将佢嘅伤害咧，同人哋都去讲啊嘛。
8: 系啦，吓
10: 咁啊喺讲嘅过程咧，都系一个嘅疗伤嘅过程。
7: 系啱。
10: 但男人就唔识得点样去同人哋讲，将佢哋收收埋埋，咁变咗都冇个过程去疗伤。
8: 咁譬如一般咧，就系话即系其实佢好简单喺疗伤呢个过程入边。即系嗱，你会见到即系啲后生，即系讲拍拖啊，
7: 吓、
8: 啊，即系通常咧就系话你啲男人就系话即系哦散咗咁，
7: 搵个第二个咯，
8: 系啦，
7: 系简单啦。
8: 咁、咧就系话，但系搵个第二个之前咧，你有冇谂过点解你呢段感情散？
7: 我知
8: 点啊？
7: 对方唔好咧。
8: 哦，梗系吓吓，咁咧就系话咁。其实咧就系即系历史咧系会重复发生，吓、咁你当你唔能够去了解到，有好多时候咧就系疗伤系需要个过程嘅，
7: 系
8: 而呢个过程入边咧你要去独处、你要究竟知唔知道发生紧咩事，发生咗咩事，
7: 系
8: 吓咁点解我会伤吓、如果你唔能够知道嘅时候咧，你下次。好快，有好多时候咧就系话啊，我完咗一段感情，我寂寞，我空虚，咁我就揾到另外一段感情去填补，咁好多时候咧就系历史会继续发生。
10: 即系先两年我去上个课程咧，即系嗰啲婚前辅导啦，我初都以为婚前辅导啊，对一啲可能新婚嘅人嘅辅导。
7: 你仲去婚前辅导你？
10: 唔系，我主要就想识下啲嘢吓。咁我发觉到啊，原来而家讲嘅咧，婚前辅导唔系对一啲即系第一次结婚嘅人讲，
8: 系再婚，
10: 已经再婚。
7: 哦、OK。
10: 咁再婚嘅咧，就好似阿 Peter 所讲啦，咁你要去处理一啲嘢嘅，你唔系即系唔同一啲第一次结婚人咧，佢处理嘅嘢唔同。
7: 啱。
10: 咁你再婚嘅人咧，处理嘢咧系之前一段嘅婚姻啊感情嗰啲嘅问题咁样。即系正如 Peter 讲咁，你如果你唔处理嘅话咧，你会重蹈覆辙。
7: 重蹈覆辙
10: 啊！你上次点样衰咗，搞到离婚咧？
8: 系
10: 你如果你唔处理咧，唔去疗伤或者咩过程呢啲过程，即系经过呢啲过程嘅话咧，你第二段婚姻可能就同一个原因系散嘅。
8: 同埋咧就系、话，即系太快去即系冇所谓叫做埋葬咗上一段感情，即系好好埋葬，好好思念。
7: 系
8: 呢段感情
7: 需要咁仔细，
8: 系梗系啊，真噶，你要去埋葬，你首先你要思念去埋葬咗，完咗一段感情，即系等于你伤，你个伤口真系要完全复原晒啦，
7: 结晒焦啦，
8: 系啦，
7: 甩埋块皮啦，
8: 系啦，咁真系好翻晒，你先至可以，即系譬如好似我中意运动嘅时候，我好多时候咧就系话可能太过心急啦，即系未系完全康复晒咧，我就繼續去，好多時候再容易受傷，啊、即係等於任何一段關係，你再分好嘅時候，好多好多男人尤其是因為唔能夠即係寂寞啊嘛，我要揾個人陪。
7: 嗱、啊，先頭講到咧，佢話女士個療傷方法就比男士好啊嘛，即係講到嗱咁啊，問題啦，要做下男士點樣能夠向女士學習？用佢嘅方法嚟帮助男士能够啊从个伤痛里边去做治疗工作咧，有咩技巧，有咩窍门咧？
8: 揾老友咯，揾朋友咯，
7: 吓、啊，即系公开佢，
8: 又唔系嘅，都唔系嘅。你其实系有好多时候唔需要，你参与一啲男士嘅活动，或者系参与一啲你平时未必做嘅活动。擴闊咗你，首先就係一般男人咧，就係個圈子太細。
7: OK，
8: 就通常就係工作或者係嚇冇乜嗜好，冇乜興趣，好多男人都係。當你能夠首先擴闊你個圈子，或者揾得到啲，就算你以前嘅中學同學即係一啲老友，你能夠可以講得到心事嘅嚇，呢個係差唔多先決㗎啦。
7: 首先開放自己，
8: 係啦。
7: 找寻群体，
10: 即係啲過去十年八年咧，我諗你就算唔好講下教會，你諗出邊

0: 一啲嘅社群咧，都会有啲叫男性嘅小组。
1: O K，
0: 即系呢啲男性小组都有佢特别一啲嘅嘢要处理嘅。
1: 系，
0: 咁其实即系都系鼓励，其实男人可以出去有机会同另一班嘅男人可以去讲一啲佢心里边讲嘅说话，以前冇机会嘅，冇渠道嘅。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渠道可以参与。佢真係可以改變一下自己。
1: 但係以前啲人好鄙視一班男人喺度講自己啲嘢噶嘛，除咗講波啊、賭啊、運動啊，
2: 我諗已經係即係我諗一般男人已經過去咗。其實嗱，即係最近一個實例就係話，即係我有一班踩單車嘅朋友，咁呢個男士我諗四十零歲到啦嚇，咁同太太離咗婚我諗都有四年到嚇。咁我都成日同佢講話，我有段時間離唔到踩單車啊，咁因為我同一班男人嘅小組，咁佢反而呢幾次咧，佢有興趣問我，即係喂，你哋傾咩㗎，或者做啲乜嘢嘢啊，或者係咩嘅時候？咁佢都有即係我話有班男士人，即係一support group有大家可以傾下偈，或者學一啲咩嘅新嘅嘢，點樣去譬如我哋處理我哋自己嘅情緒啊，或者係即係講下我哋自己一啲唔開心嘅嘢，或者係去同人哋分享下嚇嚇。咁咁佢好有興趣，即係。因为喺佢嘅群体当中冇呢样嘢，就算踩单车咪讲单车咯。但系好多时候你讲完单车翻到屋企，嗰样嘢仲喺度噶嘛，唔开心嘅嘢，嗰个伤仲喺度噶嘛，你冇真系疗伤嘛，你只不过暂时忘记咗佢啫嘛，踩单车嘅时候。咁但系咧就系话你人男无论男女都需要咧。去人哋去被了解或者去了解人哋，被关心
1: 系
2: 咁好多人都需要嘅男人，只不过佢唔识得或者系唔愿意去揾一啲咁嘅人啫嘛。
1: 佢自己一个唔可以有一个自我疗伤嘅嗰个机会同方法，
2: 有可以，亦都有需要，但系咧。有好多时候咧，男人系走入一个死胡同。
1: O K，
2: 同埋咧就系话，点讲咧就系话，忍唔住，同埋咧就系话高估自己嘅疗伤能力。
1: O、okay,
2: K， 太过高估自己疗伤能力，
1: 高估自己
2: 系啦，
1: 反而就仲沉咗落去，
2: 系啦，
1: 就唔可以走翻出嚟，
2: 系吓，好容易钻牛角尖啊！男人好容易钻牛角尖，同埋咧就系话，好多时候咧好容易放弃。放弃或者系去逃避，
1: 系，因为始终你冇一个冇一班或者冇一个冇一班嘅同伴一齐互相鼓励咧，你有时就唔容易走嗰条路。
2: 系，
1: 所以如果各位听众你身边冇一啲咁嘅男士啊、弟兄啊、男嘅一啲嘅男性嘅一啲嘅老友咧，同你一齐去到分享啊、分担，一齐同你去到将件事分析嘅话咧。你可能是一个需要开始找寻这班的男士，你可以去教会又好，去一些普通朋友也好，都希望你做，因为呢始终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2: 还有一样东西都是呢，就是说很多时候呢，就是就算在你一班无论是打波好，或者是即是好像我咁踩单车或者跑步，一班人入面的时候呢，其实你都可以找一些比你可以谈得埋的人。开始讲一啲唔淨止係运动上嘅嘢，讲一啲生活上嘅嘢先啦，即係了解一下关心一下对方先啦，或者係将你嘅嘢去开始同唔係咁私隐嘅，但係都可以同佢分享一啲生活嘅一部分嘅时候呢，做一个开始。当你能够两个人或者一班人建立到多啲嘅友谊，多啲因为某一种嘅活动可以多啲喺埋一齐嘅时候呢，就趁住呢个机会去互相去多啲认识，亦都可以做一个好嘅群体。
1: 只要增加你嘅人气。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在创世纪，她是那败坏魔鬼的女人后裔，又是那叫万族得福的亚伯拉罕后裔，她又被称为细罗，就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次平安者。在申命记，她是弟兄中要被兴起的最伟大先知。在以赛亚书，她是继承大卫宝座的永远君王，她又要作这黑暗世界的光。她会成为被拣选高立将公理传于外邦的仆人，她是被牵到宰杀之地的代赎羔羊，她又是骨头一根都不折断的完整祭牲。撒加利亚先知预告她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君王，诗人说她是复活升天的主宰，又是匠人所弃的房角头块石头，更宣告她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大祭司。以赛亚先知郑重的介绍，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

0: 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汉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很难想到阿汉有什么优点，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很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嗱，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嘅行为对待仇敌嘅时候，就系表明佢哋系天父嘅儿女，因为呢一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唔会存有偏见。而喺以弗所书，保罗亦都同样有咁样嘅教导喎。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监视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 chineseoutreach.ca。
3: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家饮社嘅电台节目先。家饮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作为国际调解院的发起国，中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它的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崔建春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表示，国际调解院积极与其他国际组织建立联系，在秘书处的协助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他表示，至今已经有41个国家签署国际调解公约，其中13个是缔约国，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更多。他又提到，成功调解需要有调解员的支持，他赞扬调解员表现优秀，透过专业服务达成双赢结果，协助解决分歧，建立信任，以及努力促成解决方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的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名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由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天舟10号货运飞船和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以及联合测试等工作。天舟9号货运飞船今个月6号撤离空间站组合体，昨日再入大气层，代表中国空间站已经为天舟10号腾出对接端口。朝鲜领袖金正恩视察军工企业，暗示年内将在韩朝边境地区部署新型大口径榴弹炮体系。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前日前往重要军工企业视察。

0: 察，了解生产情况。他表示，前沿部队将装备的火炮射程超过60公里。他的言论被指计划在边境地区部署的火炮射程将会足以覆盖首尔。另外，金正恩昨日登上即将服役的新型驱逐舰崔贤号视察，并暗示在6月中旬之前交付海军。韩联社引述专家指出，朝方似乎在加快海上核武体系形成战斗力的步伐。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夜妈妈睡不着怎么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5: 我是 Russell，
4: 不是电影大亨。
5: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6: 阿狗。
5: 中文是救心行动 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看到一个叫什么什么德克兰。咩请 ？Anyway， 你要台湾译名嚟嘅啫。
5: OK。
6: Anyway， 咁好，阿狗。喂，咁
5: 最佳电影啊？
6: 最佳
5: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6: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5: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嘅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5: 唔提名冇啊。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是攞咗㗎喇。
5: OK。
6: 但係嗱，讲真的，你諗下，如果一个观众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出，即係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係咪？
5: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係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5: 咁你鍾意啲咩呢？
6: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係好好啊。
5: 即係
6: Ben Affleck 呢，即係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係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係攞劇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叫乜鬼呀 ,Good Will Hunting。
5: Matt Damon。
6: Matt Damon 攞咗，咁都已经好，即係已经好犀利啦，嗰陣时佢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电影，即係我咁佢，我觉得佢真係好識拍戏囉。
5: 其实呢，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6: 系咩？
5: 系
6: 唔系？我自己觉得
5: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6: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 得佢唔系好多出。
5: no， 佢之前有
6: 加出啫嘛。
5: The Town 都系啊
6: ，The Town 系啊，
5: 点系咯？
6: 但系呢出好
5: 中意 The Town 好多，唔系我 The Town 我都会中意。
6: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5: ，The Town 我都会。
6: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

0: 八零年代，我唔記得
1: 八零八零啊，
0: 八幾年代，
1: 八幾年。
0: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0: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睇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no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好似即係好似幾好，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 啊！唔係呢個 sorry， 我有睇到 trailer 入去睇嘅。
0: 个吹楼，
1: 我因
0: 为
1: 我
0: 先，
1: 我唔系死啊！我冇，唔系唔系 ，actually no no，actually 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吹楼。
0: 嗯，
1: 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0: 系，
1: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咁样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远唔去睇嘅，我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1: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1: 吓，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阵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笑，即
0: 系
1: 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唔記得咗，我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
1: 啊，
0: 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使
1: 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啫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咧？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喂。咁係你講，
0: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記唔記得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唔知點解嘅。你記唔記得？
1: 我唔記得。我
0: Oscar 嘅時候頒獎禮嗰陣，
1: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0: 佢有講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我因为
0: 睇
1: 咗
0: 睇
1: 啊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个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嚟
0: 嘅。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极 intense。
1: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市集嗰度啊，
1: 系，但系市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
1: 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面听？
0: 你点？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1: 咁，
0: 你都觉得好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咧？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我
1: 即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嚟，
1: 你有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1: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0: 冇喺巴士睇。
1: O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落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 好，我覺得真係好，嗰、那個節奏係好好，好得好緊要呢出戲真係冇得頂啊！
1: 同埋另外一樣嘢我欣賞佢嘅咧，
0: 嗯，
1: 就係、是、你睇完成套戲啊，佢、嗯、後面臨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0: 係啊係啊，
1: 哇，同套戲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0: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1: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當然
1: 差唔多，
0: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1: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0: 係
1: 以拍戲嚟瞞天過海。哇！呢、這個對於一個中意睇戲嘅人嚟講，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係，但我覺得啊，你講埋先 ，sorry。
1: 因為喂呢、這個 idea 簡直係～crazy 到無倫啦、
0: 啊！係啊，唔係佢嗱，即係爆橋都唔驚，因為 historical event， 你見唔見得國防部拉尾係想 cancel 呢個 operation？ 佢點解話要 cancel 啊？因為佢話佢情願啲，佢情願喺未，佢情願救啲人質嘅時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犧牲一啲人質，而到而令而好聽過，即係公開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時候，係好聽過。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明，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1: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1: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佢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
1: 你
0: 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1: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
0: 係啊，
1: 所以佢自己係有救
0: 人
1: 救開人噶嘛。
0: 係啊，
1: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㗎，
0: 佢都會死㗎嘛。
1: 係啊，佢自己度呢樣嘢。咁、啊、如果其實講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㗎，佢呢都係
0: 佢
1: 不成功變成人嘅。
0: 係咯，
1: 佢自己
0: 佢就係好 hero 化到自己
1: 咩啊？
0: 好係好大好大美國主義，但係真係有佢嗰、那個吸引力咯。我始終覺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个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当然啦，
1: 唔系
0: 即系
1: 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0: 佢
1: sign 到，
0: 係啊，
1: 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係嘛？
1: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0: 係，
1: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人先會拍，
0: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1: 即
0: 係，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啦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
1: 归。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話
1: 係
0: 咁嘅，但係以前論佢真係好緊張。
1: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 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
0: 嗯，
1: 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0: Flirty 啊，
1: 燒得 Fl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係個氣鬼係大美國主義噶嘛，
1: 係啊，但
0: 係拉凳啊嘛，
1: 但出氣唔得就係唔得，
0: 唔係啊。即係我話佢都有提名嘅，你個 point 我個 point 就係話
1: ，OK，
0: 唔係，但係有啲人係中意，
1: 即係題材，
0: 可能我哋係好唔 buy 嗰套戲，但係佢擺得上提名嘅，梗係業內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係，
0: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係
1: 唔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喎、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喎，真系选得好喎，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日你明
0: 白？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1: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噶嘛，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喂，最後我想講多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一舉杯 cheers 嗰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氣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成
0: 個
1: 出嚟，我唔講得出嚟啦。
0: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1: 搞笑㗎嘛，同埋
0: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1: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0: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0: 電影，
2: 唔記得咗跟住咯，唔係電影大亨。
3: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4: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3: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1: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作为国际调解院的发起国，中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它的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崔建春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表示，国际调解院积极和其他国际组织建立联系，在秘书处的协助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他表示，至今已经有41个国家签署国际调解公约，其中13个是缔约国，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更多。他又提到，成功调解需要有调解员的支持，他赞扬调解员表现优秀，透过专业服务达成双赢结果，协助解决分歧，建立信任和努力促成解决方案。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非常多，亦都冇嘢系唔敢查，同时见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话，下一轮聆讯将喺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5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违标和违规招标的问题。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的保障，发挥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名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宠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的付费变成免费。据报，一艘中国邮轮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遇袭。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遇袭的船只是马绍尔群岛籍，船上有中国籍船员，但是暂时没有船员伤亡的报告。林剑重申，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员受到战事影响，被困霍尔木兹海峡深表关切，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维护民用船只和船员安全，符合地区国家以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0: 中方呼吁各方采取切实措施，避免局势恶化，并愿意同国际社会一起为止战促谈，推动海峡局势降温，继续努力。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而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天气炎热。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0.3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此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下午四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雅蒲道之东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3: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小事。

0: 欸，我最近呢打波嘅时候呢，我突然间有个朋友问我一个说话呢，我打个突。因为我最近呢，我妈妈呢，我一路冇同佢住好多年，成13年冇同屋企人住。咁我最近我妈妈呢就搬咗嚟同我一起住。咁我打波嘅时候呢，有个朋友就问啦，好直接问我，欸 ,Jackie 啊，你而家妈妈喺你度住喎，724, 即係一个礼拜7日，每日24小时喎。你觉得点啊？
1: 咁你觉得点啊？
0: 我又好奇怪，因为其实我同我妈妈嘅关系呢，不嬲就算佢同我住或者唔同我住呢，都几近下㗎。所以呢，我由呢个说话里面呢可以睇得出呢，就係话我呢个朋友想问呢嘅意思就係话，而家你妈妈依靠你喎，你觉得点啊？
1: 但系我又谂翻转头，我觉得如果有阿妈同你一齐住系几好噶，嗱又帮人有人帮你洗衫啦、煮饭啦，即系翻到屋企可以真系
2: 乜都唔使做。
0: 你哋第一个有饭食，你哋第一个思想就系话妈妈同你住，所以咧就唔使煮饭、唔使洗衫、唔使执屋，系咪啊？
1: 妈妈系，爸爸唔系。
3: 但系我觉得咧，头先你话系咪妈妈同你而家一齐住系咪一个依靠？咁就算媽媽而家依靠你都係應份嘅啫，因為細個嘅時候你都依靠過媽媽，你都係媽媽嘅一個負擔嚟㗎嘛。
0: 我啊覺得好開心啊，因為我記得我十幾年之前開始同屋企人話我要獨立啦，我自己出嚟住嘅時候呢，我同自己講過話，當媽媽年紀大少少嘅時候呢，我希望媽媽搬返嚟同我住，咁我變咗呢我放心啲，同埋可以照顧佢多啲。咁呢樣嘢呢就真真正正喺個即係喺個生活裏面真係出現咗。咁但我就冇你哋咁樣好理所當然嗰個諗，就係話咦好啦，媽媽嚟唔使煮飯啦，唔使洗衫啦。因為呢我個生活呢就我不嬲都唔煮飯嘅，我唔係屋企食嘢。咁洗衫我就

0: 中意自己洗，我唔中意人哋掂我啲衫噶。
1: 我哋今日讲呢个关系呢个问题啊，我哋不如讨论一下一啲唔正常嘅关系。喺好多人心目中咧，睇落咧就好似好正常，但系其实咧佢系唔正常噶、哦。即系好似我头先咁样睇你个 case 啊，女同埋妈妈嘅关系啊，有好多时候我哋尤其是中国人啦、啊，我系做仔女嘅，即系好似要系照顾翻呢一个父母咁样，但系可能。有啲父母呢佢係藉住呢一个咁样嘅藉口，即係我讲呢个藉口啦，一个藉口就黐返埋啲仔女嗰度。
2: 咪黐黐车咁难听啊。
1: 即係黐返埋去就要个仔女去照顾佢囉。即係觉得嗱呢一个就係你嘅应份啊，你做子女嘅应份嘅责任嚟㗎。
2: 即係好似我而家开始唔用脑啦、啊、我开始乜都唔识㗎啦。
1: 我逢一三五呢、啊、就要去咩嘅、啊、去老人院同啲
2: 朋友仔、
1: 朋友仔打牌嘅，二四呢我就要去，
2: 咁你就要车我啦，咁
1: 样系啦，要去买餸嘅，礼拜六我要去饮茶嘅，星期六一朝早一定要八点钟去饮茶嘅，
2: 咁你个全职保姆就开始啦，
1: 系即系我觉得有啲父母而家系咁样咯，
2: 有一啲啦，有一啲啦，
1: 咁变咗即系嗱，如果我觉得一个正常嘅关系就会系个父母可能。同个仔女有个沟通就系、是、嗱，逢星期日朝头早咧饮完茶咧就去买餸嘅咁样，咁嗰日就系 set 咗嗰日去买餸咯，就唔会系好似我叫你就随前随到，因为你系我个仔女，所以你一定要照顾我，你一定要咁对我。
2: 其实如果你同屋企人个沟通系好嘅话咧，就唔会觉得系一个依靠，只系一个互相明白大家嘅需要。咁因为而家你妈妈爸爸可能大咗啦，咁你去照顾佢一部分嘅生活上面嘅嘢，你都会觉得系一个好开心嘅事情咧。
1: 咁啊系，咁我讲翻仔女啊，咁仔女其实我觉得有阵时都利用父母噶、哦。
2: 我觉得而家好多，你见唔到而家社会上好多毕咗业啊，有份工作啊，都会喺屋企住好耐好耐，黐住屋企。都唔走噶，
3: 系啊！我好多同事咧，因为我系咁嘅，我同事咧就会觉得，点解你仲喺屋企住啊？我跟佢话我个仔唔知二十一岁咧，就话我一定会赶佢走啦咁样。我心谂，但我俾钱我屋企人噶嘛。
1: 我觉得呢个系 culture 问题啊，即系我哋做中国人咧，就系、是、出嚟做嘢之后搵钱咧，我哋要养翻屋企，所以我哋自己本身潜意识有个责任咧，就系、是、我一定要照顾我屋企嘅。咁而家。好多父母呢可能就斥咗呢个 advantage， 就係觉得我养咗你咁耐，而家轮到你养返我啦，係咪，我以前咁样照顾你，而家轮到你咁照顾我啦。咁我觉得呢一个呢就係、是、利用咗一个应该大家 respect 嘅关系，就利用咗佢呢变咗系你系应份应该要咁样做嘅。有阵时啲仔女呢，我有个朋友呢佢结咗婚呢都系同我企住呢，佢个太太就系我嘅朋友啦，佢话佢老公个妈咪即系佢奶奶呢系搣埋将啲提子搣埋皮，摆喺个兜度，摆喺间房门口送俾佢食噶。即系我谂，咁唔怪之你老公成日都唔肯搬出嚟住啦。有人咁样照顾你，
2: 但系我知道咧，其实有好多咧，啲细路仔结咗婚噶啦，有埋新抱啊，有埋女婿咧，佢哋都会翻翻自己父母度食饭噶喎。攬埋兜啊，攬埋
3: 系啊，好多朋友都系咁噶，点解咧？
2: 咁呢个系边个利用边个先？
1: 我觉得呢一个
3: 系妈咪做得好开心噶、啊。
1: 我觉得呢个系最近嘅情况，以前冇噶。你问下我阿妈个年代边有呢啲嘢嘅？
3: 嗱，咁我觉得咧，我觉得妈咪好开心住得，个仔女咧又会攞个兜翻去。我觉得咧系一个妈咪用呢一样嘢嚟控制啲仔女翻去咯。
2: 其实开步呢，我觉得为之父母呢，你开步呢，你帮下细路仔系一个应该。譬如话我啲细路仔大咗啦，去搵到工作，我头头嗰几年呢可能都会容忍或者接受佢就系同我去住，我都会照顾佢一部分嘅起居饮食。但系随住佢慢慢工作定咗啦，或者出面都拍下拖啦，你就应该俾返一个俾返一个指示俾佢啦，或者俾返一个空间俾佢呢，就系话到时呢你要放一放手，让佢知道自己有自己嘅生活，或者第日佢结咗婚嘅时候呢，就係、是、话真係会同佢讲，就係、是、话你结咗婚啦，你应该习惯下有你自己生活，你自己屋企系煮嘢食嘅，唔可以成日话攞晒兜啊，攞晒所有衫裤冷衫呢返到过嚟当呢度好似四和菜一样。
1: 我想讲呢我屋企咁嘅。我到礼拜日呢就係、是、我哋嘅家庭日啦，夜晚呢就是、一起食饭。我老豆呢就会煮一大餐嘢。 跟住咧，我屋企嗰啲兜啊嗰啲嘢咧就越嚟越少，越嚟越少。
0: 因为我细佬翻嚟食饭咧，
2: 然后咧就开始问边个攞晒啲兜，仲未攞翻翻嚟。
1: 到我要去攞饭食 lunch 嘅时候咧，我啲兜咧就卒之，原来我冇眼食，佢哋就攞晒啲兜翻屋企食晏饭咁样咯。
2: 其实应该嚟讲咧，我哋小时或者啱啱毕业嘅时候咧，我哋依靠父母多啲啦。但随住我哋慢慢成长啊，成咧，其实呢个角色应该系有啲改变咧，就系话慢慢要做一个大人啦，做一个有承担嘅人啦。咁变咗咧，就系话到时喺出边嘅眼光睇咧，就话咦，而家父母去依靠你多少少，所以有时啲人觉得就系话，点解我打波个朋友同我讲呢句说话咧？其实我有少少心伤咧，就系话点解佢会觉得我妈妈搬到嚟同我住嘅时候，我系觉得一个负担咧？其实我系完全冇。咁但係可能喺出面嘅社會裏面，佢哋覺得就係話，而家逢係啲爹哋媽咪搬返入嚟嘅時候呢，我哋啲青年人都打個冷震嘅。咁呢樣嘢係咪嗰個觀念有少少唔係咁好呢？
3: 我答唔到你，因為我完全唔認同咁樣講法，因為我會覺得照顧父母係我哋應份要做嘅。
2: 當然，當然，
3: 即係你會覺得，我頭先你不斷講話子女去依靠父母呢，係唔應該，我覺得係應，我覺得子女應該係獨立嘅。但系到调翻转头，你话父母好似好依靠父母咁，依靠仔女咁，系唔应该？我真系答唔上口，因为我觉得系应份噶咯。
1: 我觉得就算系子女靠父母或者父母靠子女，都系一家人，都系大家都系亲嘅关系都好啦，呢个责任都好啦，始终都要有一个界线，即系始终都要 respect 翻大家嗰个 privacy 嗰个空间，你唔可以下下都。人哋都结咗婚咯，即系个阿妈做奶奶。
3: 系我个朋友咧，佢妈咪即系个外母啦吓，有锁匙嘅、哦。我朋友个屋企，跟住咧佢会咧，佢会无端端自己走入去噶，即系一个 weekdays 嘅下昼咁样咯。因为佢突然间帮你执屋咁样咯，所以就会知道佢入过嚟。
2: 执屋呢样嘢都 OK， 但系你无端端喺你不知不觉里面有一个人无端端入咗你间屋咧，我谂都几恐怖。
1: 系啊，即系我觉得要 set 个界线咯。我哋即系英文所讲嘅 boundary 啊。
2: 嗯，嗱，你有冇转过头去谂下咧？其实你哋喺工作里面有冇突然之间谂下，诶、哎，我会唔会喺工作里面太依靠某一个同事啊，太依靠某一个上司啊？
1: 我依靠人就冇啦，人依靠我大把。
2: 咁你觉得点啊？你觉得工作上面哇咁多人都俾咁大嘅压力，俾咁多依靠你，咁你自己觉得有啲咩方法啊？
1: 其实有啲嘢你要睇情况咯。我觉得有啲嘢系真系讲 teamwork 嘅，咁梗系一齐做啦。但系有啲嘢你明明佢根本就系扮忙嘅，佢都冇嘢做喺度上下网，即系有阵时你真系睇得出噶嘛，佢真系冇乜嘢做，你知道佢手头上有啲乜嘢噶嘛。咁或者佢系摊长佢自己手头上好简单嘅一啲嘢嚟做，又俾啲好难嘅嘢嚟到，好似食死猫咁样执手尾。咁我觉得呢一个真系完全唔正常嘅关系咯。
3: 同埋喺工作上边咧，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嘅 duties， 即系会比较明显啦。咁所以如果真系你唔系你份内事嘅话，我觉得你就可以同老细讲话，喂，呢样嘢唔系我做嘅、哦，咁样。
1: 我觉得员工同员工嘅不正常关系咧。都系少，即系唔系话太多，因为大家始终有翻自己，好多时候啊，即系或者系未必个案都系，但好多时候我哋都有自己份内事，有我哋嘅台头上有我哋自己工作，但我觉得老细对员工嗰个关系咧，有好多时候都系好唔正常噶。
2: 例如咧，
1: 即系好似觉得你系单身嘅，其余嗰啲人就可以放多啲假，即系逢系啦，有细路仔嗰啲啦。
3: 暑假放假一定唔到单身人份啦、
1: 啊，好似即系圣诞节嗰啲啊，一定佢哋可以家庭落嘅，即系我哋呢啲单身咧，嗰啲就永远都系坐喺个公司死挨懒挨，
3: 好似冇阿爸妈咁，
1: 系啦，即系我哋唔需要出去玩噶啦，就咁
2: 喺度做，咁啊有啲唔公平，
1: 系啊，即系我觉得呢个就系唔正常嘅关系咯。
2: 我自己又冇，因为我哋啲细公司就唔系话咁多经验喺呢方面，但系即系有时去谂下。自己对上面嘅老板啦，或者自己对下面嘅员工咧，我曾经就自己真系有一个好好嘅经验，就系话可能自己某一啲员工同你帮得你太耐咧，你系好依靠佢个存在同埋佢个工作能力，而直至到有一刻咧，佢可能离开你，离开份工啦，或者去放一个大假嘅时候咧，佢发觉哎呀死火，原来我真系唔可以做翻佢嘅嘢。
3: 但我觉得有好多时喺公司咧，可能咁样系一个 你将佢嘅重要性呢係夸张地放大囉。但係你发觉其实如果你搵同样嘅时间三个月之后 train 一个新人返嚟呢，我嘅 experience 话俾我听，即係嗰个人个新人返嚟嗰个 value 同佢喺个 team 入面可以嘅贡献，其实同一个做咗十年嘅人是一样是咁多咯。只不过我觉得是人哋好 focus， 我觉得呢个就係唔正常嘅諗法，就係好依赖好依赖嗰个人 overemphasize 咗佢嘅重要性咯。
1: 我都赞成嘅呢样。我觉得好多公司可能 Jackie 你比较一个精明嘅老细喺你公司上面未必有咁嘅事情发生。但我觉得好多公司都系咁㗎。即係尤其是嚟我公司嘅情况呢，就係、是我哋一个 team， 大家都有唔同嘅工作。但可能有一啲人呢比较醒目啲，我唔讲边个啊。
0: 例如呢喺我隔篱嗰个
1: 呢，真係。咁变咗呢佢就会即係俾多啲比较难啲嘅嘢去做。但係其实我觉得就係因为呢样嘢係比较难，所以先要成个 team 嘅人一起去学识点样做。咁万一嗰个人走咗点算啊，咁大家咪企咗喺度唔识做。
2: 大公司形式就会咁样想。小公司好多时呢真係两三个人呢，每一个人嗰个岗位呢係真係负责某少少嘅嘢。但是就是因为那次经验呢，就跟自己讲，就是说其实呢去训练自己不要太依靠某一个员工呢是很重要的。是训练自己，就是说好像 Jess 刚才讲了，就是说每一样东西你都可以慢慢学回来的。你要克服那个恐惧先。咁然后呢你慢慢去话给自己知，一步一步咁样去做返呢样嘢出嚟，咁你个压力可以减低呢，同埋变咗呢你亦都唔会咁担心，咁就好啲。因为我哋啲小公司呢好多时都面对系会系有啲咁嘅问题。
1: 好啊，嗱，我哋讲个父母啦，讲个员工啦，我系讲个比较兴奋啲嘅关系，
3: 系
1: 男女关系啦。
0: 哇，
1: 人人都即系人父母讲人人嘅，即系好多人都会有呢个男女关系嘅问题。即系我觉得男女关系咧系一个好易将呢个依靠关系混淆嘅，尤其是我觉得女仔啊，
3: 系我觉得尤其是夫妻关系，好似头先咧阿 Jackie 话有一个人，即系譬如我头头先不断讲话你 over m 即系过分咁强调一个人嘅重要性，有阵时有啲女仔咧系好唔中意自己嘅老公噶啦，咁即系其实系即系要或者唔中意自己嘅男朋友，但系咧佢都要死掠都要。继续维持在那段关系入面，就是因为他不想自己一个人，即是他不想
1: 他觉得没有了那样东西、
3: 就好像很大失落感，
1: 就好像自己什么都没
2: 有。那其实是不是真的呢？
1: 我觉得不是的，即是好像我们讲一些个案，例如有些女人会被虐的，被个老公打啊，
2: 打极都不走。
1: 是啊，真的打极都不走的，真的你这么挨得的，不如去做职业打手。
2: 我们中国人有句说话呢其实很衰的，就是说一个愿打
1: 一个愿
2: 一个愿挨。那很多时候呢就真的不是那么好啊，不是那么健康。
3: 那你不是困住了在那个无论是夫妻关系或者是其他各种关系，成日都被人困住了在那个关系里面走不出来咯。好辛苦咯！
1: 我谂呢一个系好视乎，其实嗰个人啦，我哋叫佢做嗰个 victim 啦，嗰个
3: 受害者啊，
1: 系嗰个受害者，嗰个心理状况，因为明白佢系觉得无论佢点对我都好，但系总之我有佢咧，我就生活得到啦。即系其实我唔系好明白啊，导师。大家明唔明白佢嘅心理状况呢？
2: 有啲人系盲目咗噶嘛，同埋有啲人咧已经系自己系生活咗咁耐咧，已经系好似一个handicap， 即系话好似一个废咗一个人，我唔识理自己嘅财理啦，我唔识去打点所有生活上面嘅需要啊，水啊、电啊、做税啊、翻工啊、放工，我不嬲咧都有个人喺我隔篱噶。当呢个人失去嘅时候呢，可能我六神无主啊，我见到好多婚姻嘅
1: 例如好多个案都系个男嘅出面已经有第三者啦，或者唔知第三者、第四者，但系个女嘅仍然都系唔出声啦，由佢啦，尤其是啲有钱啲嗰啲啦，可能啊，即系咩？
3: 你睇得太多剧集啦，你
2: 会唔会你谂多咗咧？
1: 精神食粮，
2: 唔系。其实呢啲例子喺个亚洲社会里面就反为仲多添，因为好多时我哋嘅文化传统呢， 可能媽咪爹哋嗰代教落嚟咧，都話啊，都係忍。

0: 好
1: 嚟啊，继续啦、啊，咁所以而家做到你眼仔碌碌咁啊。
0: 系啊，不过其实要学习 say no 咯，即系学习知道自己手头上应该自己手头上有嘅嘢要做咗先，呢啲先系我嘅 priority。如果我有时间咯，我心情好嘅，我系帮下人咯。
1: 你成日都心情好好啊，睇你。
2: 阿 Monica 讲呢两样嘢好特别。如果我有时间，再加埋心情好，我就会考虑同你做呢样嘢啦。
1: 或者有三个 criteria，
0: 唔系啊，两个都够嘅。
2: 同埋咧，有时发觉就系话好多女士啦，佢系真系好惊自己一个人噶。佢唔習慣自己點樣生活，佢恐懼咧，當佢一個人俾人拋棄留低嘅時候嘅。
0: 係啊，但係其實我覺得呢個世代唔同噶啦。
1: 唔係呢個係一個學習嚟噶嘛？你以前不嬲都係冇人陪噶啦。
0: 你唔覺得而家好多公主病嘅咩？
2: 點樣為之公主病？我都未試過，因為我都唔係公主。
1: 你係未病發啫。
2: 公主都未轮到我，你话俾我听下点噶？
0: 公主病系公主病系嗰啲，即系有啲女士咧，成日都系手袋又要个男士拎啦，所有即系大小事务都要个男士去照顾啦，即系个男士要随传随到嘅。我而家要出去食饭，你就同我食饭。即系做啲咩都系要个男士去照顾嘅，咁个咪公主咯？
2: 咁有冇妹仔病啊？
0: 有啊，咩好啊？
1: 菲力卡有啊，
2: 妹仔命，妹仔命嗰个系唔系另外嗰个人啊？
0: 另外嗰、那个
2: 系，我都见到好多公主病，咁就真，咁就真。但系个问题就系，公主有一日咧醒觉咗嘅时候咧，冇咗个长皮饭票，或者冇咗呢个侧边嘅人帮嘅时候咧，都好弊
0: 嘅。即系我想就系谂翻我哋头先讲咁多，我哋个男女关系嘅时候，以前个年代咧就系、好多都系。男士比较强，女士比较弱。因为个女士咧成日都好靠住个男士嘅，但系变咗而家咧嗰个年代又唔同咗啦。
2: 你系讲紧白燕张活游嘅时候，
0: 即系啲嗰啲拉晒小提咁
2: 样嗰啲。
0: 系啊，咁但系而家嗰个年代，可能我哋女士嗰、那个教育又高咗啦，
1: 自己
0: 系啦，经济能力又高咗啦，咁变咗好似咧有少少调翻转，个女士咧比较强势一啲啦。个男士反而咧就要依靠翻个女士，好似冇虽然即系佢咁巴辣啊咁成，佢都即系搲住唔放，好似冇咗佢唔得咁样咯。
1: 好啊，头先你系讲过好，即系啲人好惊闷啊，好惊好自己一个人好寂寞。咁有咩办法令到自己即系填满啲时间，等到自己冇咁空闲呢？
0: 其实可以好多嘢可以做噶。你我觉得你一定有
2: 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啦，
1: 系。
2: 例如，仲有咧，
0: 咁你有个朋友噶嘛？咁你可以同啲朋友去睇下戏啊，食下饭啊。
1: 但系咧，有好多人咧，因为好投入一段关系，跟住咧就唔记得咗自己朋友，
2: 六亲不认，开始全部人走晒啦。
0: 所以点解当你有个关系嘅时候，你都仍然要划清个界线，知道自己嗰个界线系去到边一度咯？
2: 即系好似以前啲人话啊，你虽然有男朋友咋，但你唔好咧将个生活圈子缩得咁细啊！你一定要有自己嘅兴趣，有自己嘅朋友。有时咧你要放低你个男朋友或者放低你老公，行翻出去个圈外边。
0: 系啊，因为其实你一个人嘅生活，你好多嘢噶嘛，你又有父母，又有朋友，又有好多兴趣可以做嘅嘢。有阵时你就算自己房睇下书，有啲人咧你惯咗有个人陪咧。可能你未必惯，但你慢慢试下，其实你可以好 enjoy。
1: 跟住之后觉得多人好烦啊！
0: 系啊，
2: 我都会系噶，我真系会系噶。
0: 即系你当你自己个读书，其实好开心噶，你好静哇！你难得几难得可以咁静，几难得你冇一个人喺侧边咦我，我叫你做呢样做嗰样啊！
2: 其实早啲去学习一个独立嘅思想咧，系一个好嘅习惯嚟。因为就算你一个男朋友，有一个先生或者一个太太去作伴嘅话，将来你隔离嗰一半可能病痛。可能走咗，或者佢可能唔好彩，真係讲得肉酸啲呢，係搵到另外一半更加好嘅走埋添。咁你会慢慢知道，就係话你冇可能去到嗰刻先知道寻找返你自己点样去独立生活㗎嘛。
0: 其实每一段关系入面呢，我都赞成係有自己私人空间㗎。无论你结咗婚嘅嗰个夫妻，就算係有咗仔女嘅家庭，男女朋友，或者係父母同子女都好， 你都要有翻自己空間咯。例如你男女朋友，你都可以男仔有男仔嘅朋友去街，女仔女仔朋友去街噶，唔需要一定成日喺埋一齊噶。
2: 我而家識好多夫婦咧，其實佢哋啲興趣係完全唔同。

0: 其實呢啲先聰明啊，就係話男嘅有男嘅去話啊，我嗰晚去打 hockey，
1: 係啊，先多話題、啊、
0: 我女嘅咧，我嗰晚咧我去睇幾個女士去一齊食夜晚嗰餐，然後就去睇場戲。咁呢啲係正常嘅社交生活。
1: 係啊，就算你一家人有個好細嘅小朋友，咁、那個男嘅個爸爸咪睇住啲細路仔先咯。那個女仔可以約埋其他太太一齊出去飲下下午茶啊、shopping 啊咁樣噶。到調轉個爸爸又可以嚇。去下同啲男士去下 barbecue 飲下啤酒啊咁樣，我覺得一個正常嘅關係應該有翻自己嘅私人空間嚟有一個屬於翻自己嘅時間咯，我覺得。
2: 温室效應
3: ，codependency 呢個話題咧，有時咧係落喺一個情況之下咧，冇咗個空間咧，俾對方或者俾其他人成長。我自己本身是男性啊，我成日听好多女性咧，成日话我哋有伴啦，我哋出去做任何嘢都一齐啦咁样。我都识得一对嘅姊妹啊，我同太太一时讲开咧，落咗喺个好 codependence 嘅嗰个状态。两姊妹咧系单身未结婚嘅，咁咧所有去旅行啊，所有做任何 project 啊，做任何嘢咧都一齐嘅。同其中一个咧活动嘅时候咧，佢总系成日好似要报告汇报佢而家做紧咩，几时翻嚟等等嘅嘢。我有時覺得咧，喂，你大人嚟噶啦嘛，你自己嘅活動空間，另外嗰邊嘅姊妹咧都有佢自己活動空間，點解會去到一個咁嘅情況之下咧？互相依賴係好啊，兩個單身嘅女士一齊住埋一齊，係姊妹添，咁更加咧係一個有伴啦。但係咧，如果係關係進展到個情況咧，係扼殺咗對方有一個成長空間，其實係不智嘅，係唔明智的。这个唔单止咧系两个姊妹啊，夫妇都系一样。丈夫应该俾妻子有自己啲嘅空间可以发展，可以成长。同样咧，妻子都俾丈夫咧建立佢自己嘅社交圈子，有啲嘅兴趣或者系嗜好，免至得咧系大家咧将大家嗰个成长空间系收窄，甚至要窒息咗佢成长嘅机会。Codependency 咧要好小心，有时不下意咧，我哋就会落喺呢个情况。另外一樣嘢咧，我工作嘅關係上邊咧，我哋有 teamwork 啦。我記得有一個 team leader 咧，佢唔包庇佢個組員。通常成個 team 咧做嘢嘅時候咧，一齊做啦，一齊領工啦，一齊去得到上司嗰種嘅讚賞啦。但係咧，你明白呢個 teamwork 咧，係每個人都要做佢嘅本分嘅。我識得一個 team leader 咧，佢話佢嗰人咧係完全唔做嘢，完全其他人咧係同佢做曬所有嘢。通常呢算啦，大家 team 咁样。我识得个 team leader 系好明智嘅，佢就要逼呢个唔负责任个 team member 呢，佢都系要做返佢本分。否则呢成个 team 呢就唔能够 work。咁呢个系啱嘅。同样呢呢、这个责任呢都需要呢要逼使每一个嘅成员呢都要尽返佢本分。一方面我哋需要俾空间自由发展，等佢有成长。另一方面咧，我哋都要鼓励咧，肩负翻佢自己部分嘅责任咧，以至成个 team 咧呢个咁嘅互相依赖嘅关系嘅网络咧，能够继续健康嘅发展落去。
2: 温室效应。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6: 男人类女人类
7: 有机网上电台。

0: 我觉得最真情的节目是
1: 最震撼人心的节目是
0: 最吸引的节目是
2: 清炒四季豆，
3: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5: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6: 有信
5: 有望
6: 有望
5: 有爱
6: 有爱，
3: 清炒四季豆。

0: 炒四季豆。
1: 隆重宣布，全新有机网上电台3月11日正式启动。启动，启动。秉承住信望爱的精神，以基督为本，释放出无添加、无污染、纯正的正能量。我们继续以最贴近你的生活方式，将宗教融入生活，为世界各地的华人作出国粤语24小时不停广播的服务。全新手机网上电台，变得更精彩。3月11日，普通话及广东话台同步进行。

0: 有机网上电台，以声音用音乐为地球释放无添加又纯正的清新养分。
1: 有机网上电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2: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啊，三五知己是不是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盏鬼的。
4: 这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的执拾安排，居民获安排在今个月21至29号一共九日分批上楼执拾。七座楼宇会分批开放，每一座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十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同时段上楼。5月21至23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的居民上楼。5月24至26号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号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的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时段开放，上午开放时段是9点至下午1点，下午的时段是2点半至6点半。每个单位可以4名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3小时，以及不限上落次数。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非常多，亦都冇嘢系唔敢查，同时见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话，下一轮聆讯将在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5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违标和违规招标的问题。葵涌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男保安死亡。警方下午大约四点半接报，石荫蓝田街一座工厦对开，有保安员怀疑被一架重 5.5 吨的货车撞倒，他头部受伤昏迷，当场证实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8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其中3人死亡，但是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或者大流行，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的机会仍然较低。各国卫生部门正追踪部分中途落船的乘客。英国卫生安全局通报，红迪厄斯号上确认有2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另外有一名英国公民被列为疑似病例，其他英国籍乘客未有发病的症状，正接受密切监察。世卫话，呢轮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是安第斯病毒。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安第斯病毒在中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亦都没有人类感染病例报告。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而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天气炎热。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0.3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此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下午4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

0: 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堆。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6: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阿昌啊，好比叫平人，你系白兔仔定系大猩猩，总之就唔应该坐晒喺度静静静。无论你嘅声音有几核突几浓，啲坏鸡仔声定系鬼咁煽情，都要走埋嚟擘大口啊叫两声。由尖沙咀码头上到九龙城。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哎呀，姐啊，你有没有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2: 是啊，咁点上网啊？
3: 好易啫，佢嘅网址呢就係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啦。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0: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同埋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1: 监视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同在嘅一个广播节目。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价格，今个月16号生系价格系喺今个月16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蚊减至1362蚊，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蚊减至339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同埋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至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及物流中心的优势。母亲节将至，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表示，今年母亲节首轮订座暂时有大约8-9成，预计今年食客多光顾套餐，人均消费额大约350至450蚊，同去年持平。梁振华话：与往年相比，首轮已经爆满，次轮有5至6成订座。今年的订座率不算太理想，今年暂时订座客是以中式酒楼为主，在民生地区的酒楼生意会稍微好一些，相信是市民期望光顾住所附近的酒楼，其次是酒店自助餐。他说部分交通方便的酒店订座率已满，其余订座维持在8至9成。梁振华认为业界抱观望向好的态度，尽量做好招呼和出品，基本上不加价。澳门司警拘捕一对香港男女，涉嫌从香港偷运毒品到澳门贩卖和吸食，行动之中共搜获34.25克怀疑毒品可卡因，市值60,000+港元，两人下午移送检察员正办。司警公布案情，指收到新口岸一间酒店举报，有住客形迹可疑，所以到场调查，并且接获两人。先在68岁的男疑犯身上面搜出三包共重大约29.43克怀疑毒品可卡因，其后再到两人入住的酒店房间，再发现另外三小包共重大约4.82克的怀疑毒品以及吸食毒品工具。两人的尿液检测对毒品呈阳性反应，初步调查显示他们经港珠澳大桥偷运毒品入境，两人在过去2-3个月频繁往来港澳，司警正是进一步调查毒品来源。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被控违反英国国安法的案件，当地法院裁定袁崇标同同案被告前边境人员魏志良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名成立，魏志良另一项公职人员失当罪成。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找捕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中方进行无理指控和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 特区政府发表声明，强调由案件开始至今，一直明确指出相关指控与特区政府同埋驻伦敦经贸办绝无关联，亦都从来唔系涉案方。坚决反对所有对特区政府同驻伦敦经贸办嘅不实指控。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广东带嚟骤雨，而华南沿岸嘅风势微弱，天气炎热。下昼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0.3 度，系今年以嚟嘅最高纪录。此外，中国东南部嘅气压正系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喺今晚抵达广东沿岸。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

0: 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朝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分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住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有呢？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

0: 就冇安全感，就要用自己嘅方法嚟去解决自己嘅问题。囤积系因为怕听日就冇啦，怕系因为冇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佢哋嘅信唔系神，乃系自己嘅存货。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就系咁啦。二十一世纪嘅我哋亦都系一样。其实呢一啲人唔系每日都活喺神迹中咩？唔系每一日都眼白白咁睇住玛拿从天而降嘅咩？为乜嘢佢哋仍然对神冇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唔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嘅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唔需要去抢，唔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哋嘅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咁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5: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 就是3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晚上8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 母亲节就来到，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今年母亲节酒楼大约有七。

80%订座，对情况尚算满意，形容母亲节是全年酒楼生意最旺的一日，预计当日会出现爆满，部分酒楼甚至可以做多一轮生意。他又说，除了酒楼，预期酒店自助餐和西餐亦都会受欢迎，预计今年母亲节当日业界生意额可以达到3亿5千万。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表示，今年母亲节首轮订座暂时有大约8至9成，预计今年食客多帮衬套餐，人均消费额大约350元至450元，同去年持平。他说同往年首轮已经爆满，次轮有5至6成订座相比，今年的订座率不算太理想。今年暂时订座客以中式酒楼为主，在民生地区的酒楼生意会好一点。食环署公布，四月份全港百蚊医蚊有蚊气指数是7.9%，属于二级水平，显示监察地区内百蚊医蚊的分布情况颇为广泛。其中大埔东和上水的分区有蚊气指数都高过20%，达到三级的警戒水平。有关的有蚊气多数位于区内的私人住宅区、公共屋邨、学校、医院、康乐设施和公众地方。厨房已经即时联同相关部门加强防蚊灭蚊工作。四月份的百蚊医蚊密度指数是 1.3, 即是发现有百蚊医蚊的有蚊气当中，百蚊医蚊成蚊的平均数量是 1.3 只，显示整体监察地区内的百蚊医蚊成蚊数量不多。发言人表示，今年四月的平均气温和雨量较去年同期高，有利蚊的生长和繁殖，因此今年有蚊气指数上升的情况较早出现，但是整体趋势和上升幅度与过往几年差不多。葵涌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男保安死亡。警方下午大约4:30接报，石荫蓝田街一座工厦对开，有保安员怀疑被一架重 5.5 吨的货车撞倒，他头部受伤昏迷，当场证实死亡。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被控违反英国国安法案，当地法院裁定袁崇标以及同案被告前边境人员魏志良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名成立，魏志良另一项公职人员失当罪成。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找捕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中方进行无理指控和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特区政府发声明强调，由案件开始至今一直明确指出，相关指控与特区政府同驻伦敦经贸办绝无关联，亦都从来不是涉案一方，坚决反对所有对特区政府同驻伦敦经贸办的不实指控。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道之东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

0: 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渐转达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系男女人类。
6: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7: 是的，弟兄，你听到疗伤这两个字，你想到什么？怎
8: 样伤法先？同埋呢，就是身体的受伤啊，你要去医疗啊，定还是身心灵要去即是医疗呢？两件事嚟喎，
7: 现代人最多嘅伤系伤咩？
9: 都系心
8: 伤啦。
10: 即系以前我，你如果后生嘅时候问我连伤咧，我谂我都会讲系一啲嘢，即系 physical 嘅一啲嘅伤啊。啊，似你啲后生踢波啦，
7: 啱
10: 啊，踢到伤晒，咁你咪要疗伤咯。咁但系咧，而家慢慢你即系我到咁我年纪咧，又就觉得疗伤睇落去你就会觉得啊，即系你心灵上面嘅。伤需要去，
7: 因为你踢波唔会踢到自己伤噶啦嘛，
10: 唔会噶啦，而家就住噶啦，
7: 你就住噶嘛，就
10: 只会踢添啦，踢唔到添啦，
7: 只有啲咧，你系不能够就而令到你受伤嘅，通常都系心灵上嘅伤，
8: 系，同埋好伤噶，嗰啲伤系唔容易即系疗噶，
7: 喂，男人伤啲啊，女人伤啲，你觉得？
8: 唔同伤法嘅程度，
7: 系
8: 女人咧就系、可能嗰个伤嗰个范围会大，嗯、啊，即系而男人嘅心嗰、那个伤咧可能好深，
7: 点解咧？
8: 吓、啊，
7: 点解咧？
8: 因为咧就系话，即系我谂一般女士咧，即系嗰个感性上边咧，就系好多嘢佢都容易
7: 受伤，
8: 受伤，
7: 即系容易受伤啲女人。
8: 咁、啊、但系咧嗰个佢嗰、那个受伤面范围可能好阔，啊，即系。好容易受伤，但系咧就好容易疗伤。
7: O K，
8: 好容易即系能够走出嚟、嗯。男人咧通常咧就系话，即系就算有时一啲好少嘅事咧，佢都唔会觉得系伤，佢、都容忍。
7: O、okay.
8: K， 啊，即系收埋，咁啊要去到即系因为唔识得疗伤啊嘛，唔识得好似女士咁样嘅时候咧，
7: 所以越嚟越深。
8: 系啦。深度咧就系话根本就系唔能够去识得去处理啦。
7: 系，
9: 即系女人就识得将佢嘅伤害咧，同人哋都去讲啊嘛。
8: 系啦，吓
9: 咁啊喺讲嘅过程咧，都系一个嘅疗伤嘅过程。
7: 啱啱啱。
9: 但男人就唔识得点样去同人哋讲，将啲收收埋埋，咁变咗都冇个过程去疗伤。
8: 咁譬如一般咧，就系话即系其实佢系好简单喺疗伤呢个过程入边。即系嗱，你会见到即系啲后生，即系讲拍拖啊，
7: 吓、
8: 啊，即系通常咧就系话你啲男人就系话即系哦散咗咁，
7: 搵个第二个咯，
8: 系啦，
7: 系简单啦、
8: 啊。咁、咧就系话，但系搵个第二个之前咧，你有冇谂过点解你呢段感情散？
7: 我知
8: 点啊？
7: 对方唔好咧？
8: 哦，梗系啊，咁咧就系话咁。其实咧就系即系历史咧系会重复发生，
7: 嗯、
8: 啊咁你下当你唔能够去了解到，有好多时候咧就系疗伤系需要个过程，
7: 系
8: 而呢个过程入边咧你要去独处、
7: 嗯，
8: 你要够。

0: 竟知唔知道发生紧咩事？发生咗咩事？
1: 系
0: 啊，咁点解我会伤？啊，如果你唔能够知道嘅时候咧，你下次好快。有好多时候呢就係话啊我完咗一段感情我寂寞我空虚咁我就搵到另外一段感情去填补。咁好多时候呢就係历史会继续发生。
2: 即先两年我去上个课程呢即係呢个婚前辅导。我初初都以为婚前辅导啊对一啲可能新婚嘅人嘅。
1: 你仲去婚前辅导你
2: 唔係我主要就想识下啲嘢吓。咁我发觉到啊原来而家讲呢婚前辅导唔系对一啲即第一次结婚嘅人
1: 讲。係。
0: 係再婚。
2: 已经再婚。
1: 喔、oh, okay.
2: 咁再婚嘅呢就好似Peter 所讲啦咁你要去处理一啲嘢嘅。你唔
1: 系。係
2: 即系唔同一啲即第一次结婚人呢佢处理嘢唔同。
1: 啱啱啱。
2: 咁你再婚嘅人呢处理嘢呢系之前一段嘅婚姻或感情嗰啲嘅问题。即係正如 Peter 講咁，你如果你唔處理嘅話咧，你會重蹈覆轍。
1: 重蹈覆轍
2: 啊！你上次點樣衰咗，搞到離婚咧？
0: 係
2: 你如果你唔處理咧，唔去療傷或者咩過程呢啲過程，即係經過呢啲過程嘅話咧，你第二段婚姻可能就同一個原因係散嘅。
0: 同埋咧，就係話即係太快去即係冇所謂叫做埋葬咗上一段感情，即係好好埋葬，好好思念。
1: 系
0: 呢段感情
1: 需要咁仔细，
0: 系梗系啊，真噶，你要去埋葬，你要你首先你要思念去埋葬咗，完咗一段感情，即系等于你伤，你个伤口真系要完全复原晒啦，
1: 结晒焦啦，
0: 系啦，
1: 甩埋块皮啦，
0: 系啦，咁真系好翻晒，你先至可以，即系譬如好似我中意运动嘅时候，我好多时候咧就系话可能太过心急啦，即系未系完全康复晒咧，我就繼續去，好多時候再容易受傷，啊、即係等於任何一段關係，你再分好嘅時候，好多好多男人尤其是，因為唔能夠即係寂寞啊嘛，我要揾個人陪。
1: 嗱，正話講到咧，佢話女士個療傷方法就比男士好啊嘛，即係講到嗱咁啊問題啦，要做下男士點樣能夠向女士學習？用佢嘅方法嚟帮助男士能够啊从个伤痛里边去做治疗工作咧，有咩技巧，有咩窍门咧？
0: 揾老友咯，揾朋友咯，
1: 吓、啊，即系公开佢，
0: 又唔系嘅，都唔系嘅。你其实系有好多时候唔需要，你参与一啲男士嘅活动，或者系参与一啲你平时未必做嘅活动。擴闊咗你，首先就係一般男人咧，就係個圈子太細。
1: O、okay. K，
0: 就通常就係工作或者係嚇冇乜嗜好，冇乜興趣，好多男人都係、當你能夠首先擴闊你個圈子，或者揾得到啲，就算你以前嘅中學同學即係一啲老友，你能夠可以講得到心事嘅，呢個係差唔多先決㗎啦。
1: 首先開放自己，
0: 係啦。
1: 找寻群体，
2: 即系啲过去十年八年咧，我谂你就算唔好讲下教会咧，我谂出边一啲嘅社群咧，都会有啲叫男性嘅小组。
1: OK，
2: 即系呢啲男性小组都有佢特别一啲嘅嘢要处理嘅。
1: 系，
2: 咁其实即系都系鼓励，其实男人可以出去有机会同另一班嘅男人可以去讲一啲佢心里边讲嘅说话，以前冇机会嘅，冇渠道嘅，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嘅渠道可以參與，你真係可以改變下自己。
1: 但以前啲人好鄙視一班男人喺度講自己啲嘢噶嘛，除咗講波啊、賭啊、運動啊，
0: 我諗已經係即係我諗一般男人已經過去咗。其實嗱，即係最近一個實例就係話，即係我有一班踩單車嘅朋友，係咁呢個男士我諗四十零歲到啦嚇，咁同太太離咗婚我諗都有四年到嚇。咁我多時同佢講話，我有段時間嚟唔到踩單車啊，咁因為我同一班男人嘅小組，咁佢反而呢幾次咧，佢有興趣問我，即係喂你哋傾咩㗎，或者做啲乜嘢啊，或者係咩嘅時候。咁佢都有即係我話有班男士人，即係support group 有大家可以傾下偈，或者學一啲咩嘅新嘅嘢，點樣去譬如我哋處理我哋自己嘅情緒，或者係即係講下我哋自己一啲唔開心嘅嘢，或者係去同人哋分享下嚇咁佢好有興趣，即係 啊、因为喺佢嘅群体当中冇呢样嘢，
1: 佢未
0: 就算踩单车，咪讲单车咯。但系好多时候你讲完单车，翻到屋企嗰样嘢仲喺度噶嘛，唔开心嘅嘢，嗰个伤仲喺度噶嘛，你冇真系疗伤啊嘛，你只不过暂时忘记咗佢啫嘛，踩单车嘅时候。啊，咁但系咧就系话你人男无论男女都需要咧去人哋去被啊、被了解或者去了解人哋，
1: 嗯，
0: 啊被关心
1: 系
0: 吓，咁、啊、好多人都需要嘅，男人只不过佢唔识得或者系唔愿意去揾一啲咁嘅人啫嘛，
1: 佢自己一个唔可以有一个自我疗伤嘅嗰个机会同方法，
0: 有诶、可以。亦都有需要，但系咧有好多时候咧，男人系走入一个死胡同。
1: OK，
0: 同埋咧就系话，点讲咧就系话，忍唔住，同埋咧就系话高估自己嘅疗伤能力。
1: OK，
0: 太过高估自己疗伤能力，
1: 高估自己
0: 系啦，
1: 反而就仲沉咗落去，
0: 系啦，
1: 就唔可以走翻出嚟，
0: 系吓，好容易钻牛角尖啊！男人好容易轉牛角尖，同埋咧就係話好多時候咯，好容易放棄，係、啊、放棄或者係去逃避，
1: 係，因為始終你冇一個冇一班或者冇一班嘅啊同伴一齊互相鼓勵咧，你有時就唔容易走嗰條路。
0: 係，
1: 所以如果各位聽眾你身邊冇一啲咁嘅男士啊、弟兄啊、男嘅一啲嘅男性嘅一啲嘅老友咧，同你一齊去到分享啊。分担一齐同你去到将件事分析嘅话咧，你可能系一个需要开始找寻呢班嘅男士，你可以去教会又好，去一啲普通朋友嗰度都希望你做，因为咧始终都系一个好大嘅帮助。
0: 仲有一样嘢都系咧，就系话好多时候咧，就系、是、就算喺你一班无论系打波好，或者系即系好似我咁啊踩单车或者跑步，一班人入边嘅时候咧，其实你都可以揾一啲俾你可以倾得埋嘅人，开始讲一啲唔净止系运动上嘅嘢，讲一啲生活上嘅嘢先啦，吓、即系了解一下、关心一下对方先啦，或者系将你嘅嘢去。开始同唔系咁私隐嘅，但系都可以同佢分享一啲生活嘅一部分嘅时候咧，做一个开始。当你能够两个人或者一班人建立到多啲嘅友谊，多啲因为某一种嘅活动可以多啲喺埋一齐嘅时候咧，就趁住呢个机会去互相去多啲认识，亦都可以做一个好嘅群体。
1: 想要增加你嘅人气。

0: 监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 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2: 嚟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0: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个月16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蚊减至1362蚊，短途航班的燃油附加费由389蚊减至339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以及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至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以及物流中心的优势。

0: 局方在社交专页表示，会继续关注相关收费的调整情况，确保过程合理和透明，并会持续与业界保持沟通，加强资讯发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的争议，郑若骅表示，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利用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议。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非常多，亦都冇事情系唔敢查，同时见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话，下一轮聆讯将在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5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和违规招标的问题。學習管理系統 Canvas 懷疑遭受大規模網絡攻擊。法新社報導，包括美國哈佛大學以及史丹佛大學在內的全球大約9000間院校都受到影響。Canvas 系統用於管理成績和課程筆記等內容。美國哈佛大學學生報報導，有學生在當地星期四試圖使用系統時，收到黑客組織的訊息，說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沒有與他們聯繫，而是選擇無視，只是修補部分安全問題。黑客建議受影響學校，如果有意阻止數據外泄，要諮詢網絡安全公司並私下聯繫黑客協商解決方案。黑客又警告，如果有關學校下星期二前不同他們聯繫，所有的被盜數據將被公開。有網絡安全公司的分析師引述有關黑客組織在網上表示，今次的事件涉及幾十億條私人信息和其他記錄。天氣方面，一度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同時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東部沿岸。在晚上8點，熱帶風暴黑格比集結在雅蒲道之東南大約10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今晚同聽朝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同有幾陣雷暴。聽朝早天氣稍涼，氣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風，漸轉吹和緩至清勁東風。聽日初時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涼，隨後兩三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好了，今天最后一辑了。昨天 Shirley 到最后的时候讲了一件事，就是整个人开始的人生有很多东西不同，或者你的 attitude 方面有什么？
3: 首先我其实呢，刚才我昨天讲的见证呢，我有两个好的朋友都有来。首先他们看到，因为 我问他们嘛，我说你觉得怎么样？其实我很害怕的邀请他们来。我叫了我妈咪来，不知道为什么我又没有，即是我爹地可能有少少小气，他说我没有亲自的邀请他。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的性格是很怪怪的样，其实我不是这样的意思的，但是 DN 我都是得妈咪和两个好的朋友来。跟住我就问返我两个好，我其中一个朋友，咁佢觉得点，佢话我改变咗好多。因为其实佢哋由 high school 识到我而家㗎，识咗十几年。咁佢哋好清楚我性格，因为我系一个转转工啊，即係人哋唔识我呢就觉得我好乞憎㗎。咁但係如果识我呢嘅人呢就会觉得我系即係一个系好好嘅朋友咁样。咁佢話我喺當中，譬如我同人哋講嘢，同人哋相處啊，即係唔會好似以前咁
2: 串啊，
3: 係啊，咁倔啦，咁串啊，咁可能諗嘢嘅時候又即係會為人哋諗先啊，即係好多呢啲咁樣嘅唔同咗啦。咁跟住我好記得我，你知道開頭你信咗主家係好熱心嘅，即係你想樣樣都要試咁樣。咁啱啱嗰陣時教會咧，咁我哋有好多 activity。咁我記得我哋星期五晚有一個，咁嗰時佢哋有一個佢哋開始做咗 Mandarin Fellowship， 咁跟住就開始，因為你有 Fellowship 就一大人啦，咁有小朋友係咪？咁嗰陣時師母就 hold 咗一個，即係 count 入一個 group 咁樣，係俾啲細路仔嚟，即係啲 parents 嚟，佢哋都可以嚟一齊玩咁樣。係咪你翻去教太極啊？
4: 嗰陣時我翻去教太極。係
3: 啊，佢翻，因為佢教太極。跟住就喺度行嚟行去啦，咁可能師傅見到我行嚟行去咧，咁叫我入嚟，不入嚟睇下幫手幫下手啦，咁我是但咯，咁咪坐低幫下手，咁跟住幫一幫一下咧，咁啊自己就 kind of 係即係佢哋覺得咦，不如俾你試下 hold 咗呢、這個，不如俾你玩下啦咁樣，咁幫手睇下細路仔咁啊，我是但咯，咁跟住咧個人就好似，我覺得好似個人好似成個人入咗去咁樣。咁就真係做真係好有，我覺得自己就係、是、我咁大女都未試過為咗一樣嘢咁有心嘅去做、okay?
2: 即係要準備好多嘢呀，啲手工呀、啊、咩、都諗晒、
3: 因為係 kind of 係一個三個鐘頭嘅 program 嚟㗎，咁你又
2: 要你咁點樣撳得住佢哋呀，
3: 係呀，
2: 如果你唔夠嘢玩，
3: 同埋又冇經驗呢好多嘢，咁身邊都有好多人提點呀咁樣，咁我好記得嗰陣時特別我哋又咁啱嗰陣時候呢我哋教會又多咗啲香港嚟嘅年青人啦，咁有啲喺呢度大啦，又聽啲香港歌，即係流行曲啊嗰啲咁樣。咁唔知點解咧，就嗰陣時我就唔係 lead 嗰個嚟嘅，咁但係我先生係啦，同埋有個弟兄都係。咁我哋之後咧就因為冇女仔，咁我就叫咗我同我哋一齊。咁我哋就嗰陣時又帶咗一班年青人咁樣。咁跟住後屘我就 kind of 用揾一揾啲年青人翻嚟幫手，即係你喺當中你又要同人哋相處啊，即係好多呢啲嘢喺度學啦，係咪啊？你學又要學點樣？
2: 以前嘅你應該係從來都唔會做呢啲嘢㗎，
3: 唔會做呢啲嘢。你要我同人哋相處，
2: 係啊，
3: 我
4: 同即係佢都唔會同人傾，主動同人傾偈，
3: 好少會咁做咯。咁咁之後就做咗都有幾年嘅時間啦。
2: 哇，幾年添啊？
3: 係啊，咁跟住之後就覺得啊唔得啦，因為開始。即係開始覺得唔係話老啊，但係去到某一個 stage 咧，咁我哋開始即係兩個結婚啦，即係講搞結婚嗰啲嘢。咁跟住之後我就冇再幫手嗰度啦。咁到結婚結咗婚之後咧，咁但係又我覺得又好奇怪。咁我唔知係咪嚟，我未有小朋友，但係唔知點解咧，上帝好似喺度 train 緊我啲嘢咁嘅。咁另有一個姊妹走埋嚟問我啊，其實你有冇興趣嚇？教小朋友我吓，冇啦话我好惊，因为其实咧，你即系我讲就咁讲啦，但我圣经知识系非常之差嘅，嗰阵时都已经仲系好差，即系虽然系都已经有几年嘅 Christian life， 但系唔系非常之差嘅。 咁跟住我唔好话你讲笑嘅啫，佢话唔系，我哋有 curriculum 噶嘛，你跟住教就得噶啦，唔好难嘅。咁我话唔好啦，佢话诶，你嚟睇下先啦，咁样。咁、那个即系嗰个姊妹咧，咁就即系佢好口才啦，咁样。咁啊氹，即系叫咗我
2: 氹咗佢，
4: 落咗答啦。
3: 咁我哋喺度睇，咁我话，佢话你啊，想不如试一次啦，咁样。咁即系 for some reason 咧，我就点总之我试咗啦。咁跟住之后，我话又几得意喎。咁我同我平时做啲嘢差唔多啫，咁又唔系话咁难。只不过而家，我就更加学得多圣经嘅嘢啦。咁又好得意噶，佢第一次同我讲，你咧学咗啲，跟住我有一次同佢讲，哎，我学咗个故事，跟住我你识唔识？佢话佢唔识。我话吓，点解你信
2: 得咁多落
3: 落？点解你会唔识嘅？跟住佢话，系啊，我唔识噶，咁冇出奇咩？圣经咁多故事。
2: 你觉得自己好叻啦，系咪啊？
3: 我又冇咁话，跟住佢唔系佢鼓励我就话，你可以佢话。用佢做屙，佢做受小朋友，咁、我教佢，咁跟住试咗一次之后，跟住第二次佢又唔再做呢样，我话点解？佢话吓，佢话好似好无聊咁，佢望住我，因为教细路仔嘅方法又同教大人唔同噶嘛，
2: 佢个反应唔系啊嘛，
3: 系啊，咁跟住佢又觉得可能觉得我低 B 咁样啦。
4: 同埋我咁讲完之后，点解你冇反应？我又点解？你觉得我应该俾啲咩？你觉得我应该俾啲咩反应你咧？
3: 因为啲小朋友系好著，当我问一问题就会举手啊，因为即你好唔同嘅，当你教细路仔嘅时候，咁我都上帝好有预备，就佢想学多啲圣经喺度，佢又因为我讲嘢又真系好唔叻嘅，咁佢又想我即系喺度 train up 我咁样，咁更加我一样好真系好感恩，就系我份工，我今年第十年啦，我毕业到而家咧，我冇转过工，咁咧就其实好奇怪嘅。啲朋友又即系啲朋友就话，点解成日转即系咁，即系其实卡落去一个好 peace， 喺一个好稳定嘅环境底下咧，就即系唔想走。咁其实我又可能一来我懒啦，咁二来我又觉得唔去啊，咁我又
2: 好开心、
3: 我又好俾心机去做，虽然日日都系做嗰啲嘢，咁但系咁我好勤力嘅时候，老细又有奖励我，咁我又有人工又有加，咁即系我又觉得
2: 使乜转啫？
3: 系啊，使乜咁 worry？ 系翻工路程完咗，因为downtown。OK， 咁係好辛苦啦，因為每日我係搭車嘅，要轉三次車。好咁樣就因為我一路都係經歷有一個好好嘅 boss， 咁喺裏面喺身上學到好咧。佢又唔係 Christian， 又唔係咩，但係佢一個非常之好識得同人相處嘅人，所以你會學到好多嘢，同埋佢唔會俾好多壓力我哋。但係近呢一年咧，即係年頭咧就佢哋有啲嘅運作上有啲嘅改變，之後個 boss 就要即係離開咗啦。咁而家就。即係有另外一個 boss 啦，咁但係我又覺得上帝又唔係咁樣，即係可能有啲唔開心嘅當中，但係我又唔，我覺得又唔係唔開心嘅喎，係好辛苦，因為有啲轉變啊嘛，咁你梗係會辛苦啲，但係咁開始我又覺得，我嗰日同我姐妹傾，我覺得我又係要。即又是要行，上帝又想我行另外一步，因为我是那些不踢都不喐那些，所以他们要找办法去帮我，那我又觉得我现在去了另外一个 stage， 可能去一些叫做要企一些的，譬如说上一个 level， 譬如说去一些 management 的 level， even 在 church 里都是有时候我都是都喜欢自己躲起来，不想你最好不要跟我讲那么多东西，我做了我的侍奉我自己我就 OK 了，这样那是咯，那所以我覺得我信主其實是可以話近呢年都係係會好攰嘅，但我係開心咯。
2: 好啊，輪到你講啦 ，Yuki 已經喺度喐喐共啦，已經等住你，好想講好多嘢要感恩啊！
4: 我諗我即係我未信之前咧，我係冇乜所謂，是但啦。即係我阿媽都話我，你都讀書考試都係啱啱合格，你就算噶啦咁。即系人嗰个人生观系咁样，以前都系觉得使乜咁认真啦、啊，你生存到咪算咯咁。但系而家反而信咗之后咧，就有时会好执着。
2: 哦。
4: 有时但系执着得嚟，我即系我都唔想去到，即系有时我都觉得唔应该太过 stubborn， 执着得嚟应该有啲空间俾啲人。咁所以点解嗰阵时我头先佢讲到就系话开始即系带一班年青人。其实我觉得系嗰阵时啱啱信咗冇几耐，信得自己都唔信得咁好添。咁有一次就系、是、都同一个弟兄，即系其实嗰个弟兄就同我系差唔多同期一齐信。咁但系即系我同佢嗰种关系又即系冇人可以即系可以代替嘅。即系我见到佢咧，就已经知道佢想点。佢见到我知道想点，即系唔需要讲任何嘢。咁大家見到就已經識得笑啊！有啲嘢唔需要講，點點頭都知道想答

0: 家点做。咁所以嗰阵时就我同佢就一齐就去做一个即係 youth 嘅团契嘅一个小组。咁嗰阵时就真係都几即係真係为咗相班青年人即係一来健康嘅成长，因为有啲係真係 visa 过嚟冇父母喺度。
1: 同埋你自己係经历过嗰个阶段，係你会比较明白佢哋。
0: 係啊，一来又係，二来就觉得佢哋好喺教会係因为啱啱嗰个时候教会嗰个架构係啱啱中间冇咗呢一节人。有一班是大学生或者是高中的 youth， 咁跟住就是一上就已经是大人，咁中间即系细路仔就即系变咗系中间少咗一橛嗰啲系十零岁嗰班咧，啱啱上中学嗰啲就冇咗呢一班人，咁所以嗰阵时候我睇到就系、是、就未做一个小组之前咧，就尝试不如自己写，即系同我弟兄一齐写个话剧。就 group 呢班人一起做，咁嗰阵时做完之后，咦 ，OK 喎，带住呢班青年人咧，系俾我哋好多鼓励，变咗系，其实我系佢教紧我哋嘢，唔系我教紧佢嘢，所以我喺入边，我系预备咗一啲嘢，系佢俾咗一啲 feedback 我哋，我哋先至觉得啊，原来可以系咁样嘅，咁慢慢呢班真系，其实好感恩，就系见到呢一班嘅青少年成长，起码呢班人。即係我自己開心就佢冇走歪路。咁其實咧，即係講翻轉頭就頭先阿 Shirley 話佢教小朋友，其實佢係好怕小朋友。我咧亦都好怕呢一個年紀嘅青年人。
2: 唔係，我唔係怕，不過我唔識 handle。
0: 即係 handle 都係啊，
1: 即係覺得佢哋好煩，
0: 好煩，
3: 唔知點樣handle。
1: 係啦，
0: 但係咧，我覺得係神係針對我哋兩個人弱點，就要去做呢樣嘢。即係我啱啱就要係去處理呢一班青年人嘅反叛期。佢又要去，即係去，即係去 concentrate 喺呢一班嘅細路仔入邊，所以我覺得係你係越，即係點解我覺得係神係俾額外嘅能力我哋，就係話你要越驚嘅嘢，你就要去面對，
2: 要俾你去，
1: 佢磨你啊，即係磨你，等下你以後你都而家未知道神要準備你做一啲咩工作，但佢就喺度磨緊你。我最後嘅時候，我想你兩位啊，你哋都係屬於年輕人，你哋係由香港移民咗過嚟。咁而家係即係 Internet Radio 就最好啦，全世界都聽到，好似你哋呢個咁樣嘅年紀，30岁左右係咪你哋？
2: 係啊，
1: 係啦，係啦，嚇！我想你
0: 左右咗好耐。
1: 我想你兩位係對翻你哋咁樣嘅年紀嘅年輕人嚇，講翻一句説話，係未信嘅年輕人。
0: 我覺得而家係教導，尤其是學校，我聽到翻嚟嘅嘢已經係冇乜真理。佢一来系表面话俾你有好大嘅自由度，你去思想，但系佢哋系冇去纠正你系啱定系错，即系呢样我系好悲哀嘅呢样嘢系，即系以前我哋都仲话啊有藤条，有间尺，呢样系你要见到呢样嘢，呢两样刑具你会惊，咁你就知道咩系啱咩系错。而家反而就系话唔打得，唔闹得，冇得体罚。你所以变咗就系加上你嗰个自由度太大嘅话，一个细路仔系根本系唔知咩啱咩错。
1: Shirley 咧，
2: 当我信咗主之后，当我即系神带咗我去翻咗一个小组之后，里面嘅人佢哋出嚟嘅爱咧，系喺真系放 Bible 咯，即系好 touch 我嘅，即系其实呢样我系好难去讲我的感受出嚟，但系如果你问到我就会系咁讲，因为。好特別係我哋結婚，我哋聖經，我哋曲咗一句經文，咁我哋就用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咁呢樣係真係好真嘅，唔係話即係我哋兩個都係其實都唔知揀乜，但係我哋又唔想亂咁揀。咁但係呢樣係真係真嘅，因為愛係喺邊度嚟？喺聖經裏面真係寫得好清楚。Even 我教細路仔，首先一樣嘢要有愛，你冇愛嘅話，你做咩都做唔到咯。咁即係我都好鼓勵，如果你哋有興趣睇，即係聖經，其實聖經真係好似睇故事咁樣咯。呢本係我係好好推薦嘅書，雖然有好多其他輔助書，但係呢本書裡面講嘅係唔會講大話咯。我都係一個好唔中意人講大話嘅，但係裡面講啲嘢係真係真嘅。你如果能夠活出咧，係你係覺得好唔會驕傲，但係你會覺得好 fresh 嘅。你係哦，我真係做到神想我做嘅嘢，係好難。好似 Yuki 所講係好難，但係做到咧，你係會好開心咯。

0: 有信有望。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

咁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而家神亦都喺你同我工作嘅地方作工。唔同工作嘅专业基督徒，究竟佢哋点样可以喺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点样可以活出基督嘅样式？ 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章23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老公，最近有没有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2: 有啊，现在佳音社还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1: 是咩？那怎么上网啊？网址是什么先？
2: 好易啊，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也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那就可以了。

0: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还更方便。

0: 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的安排。居民获安排今个月21至29号一共九日分批上楼执拾。七座楼宇会分批开放，每一座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十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照安排的日子和时段上楼。5月21至23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至26号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号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的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时段开放，上午的时段是9点至下午1点，下午的时段是2点半至6点半。每个单位可以4名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3小时，以及不限上落次数。国泰航空宣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个月16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

0: 由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以及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至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和物流中心的优势。局方在社交专页表示，会继续关注相关收费的调整情况，确保过程合理和透明，并会持续与业界保持沟通，加强资讯发放。海关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检获242只活雀鸟，估计市值大约48400元，拘捕一名67岁抵港男旅客。官员今日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男子，检查后在他的个人行李内检获装载在鸟笼的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那名男子随即被捕，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学习管理系统 Canvas 怀疑遭受大规模网络攻击，法新社报道，包括美国哈佛大学和史丹福大学在内的全球大约9000间院校都受到影响。Canvas 系统用于管理成绩和课程笔记等内容。美国哈佛大学学生报报道，有学生在当地星期四试图使用系统时，收到黑客组织的信息，说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没有与他们联系，而是选择无视，只是修补部分安全问题。黑客建议受影响学校如果有意阻止数据外泄，要咨询网络安全公司，并私下联系黑客协商解决方案。黑客又警告，如果有关学校下星期二之前不同他们联系，所有被盗数据将被公开。有网络安全公司的分析师引述有关黑客组织在网上表示，今次事件涉及几十亿条私人信息和其他记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723点，升1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3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8，日元156.54，瑞士法郎0.778，加元1.371，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兑美元0.72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40.51美元，卖出4741.62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雅蒲道之东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

0: 7178369。
1: 我大个想做咩？
2: 厨师、
1: 律师、
3: 会计师、
4: 工程师、药剂师、
5: 营养师、
6: 牧师。
0: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嘅恩典，非常专业，由Grace Han主持。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1: 大家觉得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有没有关系？有些人他会认为信仰还信仰，生活还生活，工作还工作。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是有改变，因为神的标准和世人的标准很不同，圣经里面的道德标准也都是高过我们社会上面的道德标准。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有改变的时候，我们活出来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流露，不是说夹硬将我们的信仰用在我们的工作上面。信仰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很自然我们每一日我们行事为人就会被我们的信仰，被圣经里面的教导，被神的道德标准改变了我们。我们根本就分不开现在我是回到教会的思想，我是工作的思想，我个人生活的想法。如果这样能够拆得开，这个信仰都会有少少问题。今天我们的访问嘉宾 Alan 和 Doris 都会跟大家分享，在他们小小个的时候已经开始回教会，他们都是一个挺乖的基督徒，他们有回主日学，有回崇拜，有回团契，但是以前他们没什么经历，好像在他的生活里面不是说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他们移民加拿大之后， Doris 发现了他有肠癌，他丈夫知道他患肠癌的时候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我相信这个决定不是一般的丈夫能够做到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阿 Alan 啊，好细细个就有机会翻教会噶，但系你父母系咪基督徒嚟噶？
1: 我父母就唔系基督徒嚟嘅。咁我自己咧，因为我小学嘅时间喺基督教学校读书啦，所以我就有机会接触呢个教会嘅。喺当中咧，我就翻星期六啊夜晚嗰个嘅少年团契啊，咁跟住就大啲咁多就升到青年团契啊。咁喺嗰段时间里边，我就认识我太太，17岁嗰年我记得。
0: 但你自己对于神嗰个认识有几深呢？
1: 嗰阵时因为我自己喺成长里面有耶稣啦，有天父啦，咁但係真真正正嗰个同我自己个关系嘅认识呢，喺当时就好陌生好模糊嘅。
0: Doris 你呢，你又系细细个啦，你头先 Alan 讲你哋喺教会相识㗎。
2: 我有少少唔同，因为我系喺香港嗰时候呢，因为我爸爸就好早唔喺度㗎啦。

0: 我爸爸有两个太太嘅，我自己亲生嘅妈妈咧就喺上海，大我嗰个妈妈咧就喺香港啦。咁我自细跟住佢嘅，咁喺我细佬哥成长嗰度咧，咁我系完全系得唔到有父爱嘅。喺我童年里边咧，我亦都唔系话系好开心嘅。我翻教会嘅咧，系有一位姊妹咧，系大家住喺附近嘅朋友，佢带我翻教会。我去到教会嘅时候，我见到教会嘅弟兄姊妹咧，好有爱心啦，佢哋好开心啦。咁我自己系一个比较内向嘅人咯，咁我喺出边嘅社会接触我又唔系咁多嘅，咁我翻到教会嗰个气氛俾我睇到好好嘅，变咗咧我就个个礼拜都有翻教会。我信主个经过咧又唔系话有啲咩特别嘅嘢，咁好自然就翻教会之后上主学啊，听讲道啊，慢慢咁我就洗咗礼信咗主。
1: 即系都系一个好乖嘅基督徒，个礼拜都会翻教会。
0: 以前冇经历嘅，真系冇经历嘅。
1: 有冇试过一段时间，你哋会觉得诶、都唔系好想翻啊，而离开咗教会嘅咧？即系大个咗之后，
2: 都冇嘅。其实一路我哋都有 keep 住有翻教会，就算我哋结咗婚，有咗 B B， 有细路仔之后，我哋都带住佢哋一齐翻教会，一齐最基本嘅就团契生活啦，同埋我哋有翻呢、这个崇拜，一定有翻嘅。到后尾我开始去做生意。喺我记得我廿几岁开始做生意，我一路做生意，但我都 keep 住有翻，但慢慢生意越做得多，越做得大嘅时间，我就慢慢咧就冇乜机会翻，因为我走咗翻去中国做，咁就少咗翻教会生活。
1: 即系因为工作嘅忙碌，所以又唔系成日喺香港啦，咁、所以就冇翻教会。
2: 系啊系啊。
1: 咁但系后来你哋几时移民嚟到加拿大嘅呢？
0: 其实我先生冇翻教会咧，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咧都坚持带住我三个细蚊仔，我都有翻教会嘅。咁我从九龙咧就搬到去元朗锦绣花园咯。咁当时嗰啲交通咧都好唔方便嘅，系要我又唔识揸车啦，咁啊要转几次车。咁有时去到有村巴，去到上水，上水再搭火车去沙田，沙田再卡铺弟兄姊妹嘅车出到去九龙翻教会嘅。咁其实锦绣花园都有教会喺度嘅，但系基于上唔舍得自己嘅母会咯，咁即系好坚持自己都系咁样。咁后来谂下唔系办法啦，长期咁样对于自己嘅成长各方面都唔好嘅。咁慢慢我就尝试喺锦绣花园里边间教会，我哋继续有翻，咁就舞会嗰度我哋就少咗嘅。当佢哋有啲抗疫团 Alan 翻嚟嘅时候，我哋都有参与咯。咁喺锦绣花园嗰时候咧，净系我去翻，咁先生就少啲翻啦，因为佢都唔系成日香港。
1: 咁但系后来你哋点解会谂咗会移民去加拿大嘅？
2: 因为咧，我大仔咧就喺出面读书，就嚟咗呢个Lethbridge 嗰边读书。咁到后屘咧，我哋都思想下啊。一个去大仔喺嗰边读书，咁第二个仔又开始要出去读书咯。咁我顺理成章之后咧，我哋就谂下啊，我哋会唔会谂下，不如成家移民过去啦？咁、个目的都系为咗佢哋嘅读书啊上面。咁我哋作出呢个抉择，咁我哋开始就移民咗嚟温哥华。
1: 但系当时你仍然做紧生意，咁你有冇过嚟啊？
2: 其实系，咁我咧就一路都做紧生意啦。但系我嚟咗移民，我记得我嚟咗之后，我好快翻咗香港。我记得嗰年咧，我移民嘅第一年，我喺呢度咧就系得翻应该系唔够两个月嘅，成年嘅里边。到后屘咧，即系早几年前咧，我攞枫叶卡嘅时间咧，我就攞咗第一个嘅枫叶卡。我亦都好清楚我自己嘅时间唔够，咁所以我喺枫叶卡里边，我写得好清楚俾个官就，我系争150几日。但系我因为我自己去香港出入境证度，我自己攞咗张证明，因为我自己成日走嚟走去，我唔知几多日啊嘛。好多我身边唔系即系唔系基督徒嘅做生意嘅人就话：，哇乜你咁蠢噶？点解你要同佢讲啊？我哋个个移民嘅时间，我啲从来冇喺加拿大啦，我入晒籍啦咁样。即系我话我同你唔同，因为我有信仰，我系个基督徒，我唔可以讲大话。所以我觉得就话我要做合乎神嘅心意嘅嘢，所以我好正常去讲。所以我好奇神都为我预备，因为我需要两边走。咁喺个枫叶卡里边咧，加拿大个政府都俾咗我。咁我而家 keep 住咧，就系攞住个枫叶卡嚟到来来往往啊咁咯。
1: Doris， 你自己带住几个小朋友啦喺度，成个家庭嘅生活咧都受到好大嘅影响啦。咁你嗰阵时自己一个人会唔会好难适应啊？
0: 会嘅，因为当时我过嚟嘅时候咧，我个仔咧就喺 Lethbridge 嗰度过嚟啦。咁因为几年已经分开咗啦，同个仔，所以喺香港嘅时候，先生就唔喺度，咁啊变咗我自己好多事都系自己作主啊，话事咁，形成我个性格都系几要话事嗰个咯。咁但我仔一个人去咗外国读书几年咧。另一方面又是形成他一个人要话事呢，咁变咗就大家睇埋一齐嘅时候呢就有摩擦啦。咁但神好怜悯囉，我哋移民咗过嚟呢边嘅时候呢，先生係为我哋预备租一个 Oldtimer 嘅屋咁样嘅，其实喺度暂住睇下有咩合适嘅地方呢就再搵嘅。咁我哋嚟之前我哋祈祷神都为我哋开路啦，预备有教会俾我哋啦。

搬咗呢间屋嘅时候咧，因为以往可能喺香港嘅环境各方面系舒适咗咯，咁见到呢间奥塔玛嘅屋其实以人嚟讲都 OK 嘅，但我哋睇到咧好似好唔惯啊住，咁又系木屋嚟噶嘛，呢度啲屋系木噶嘛，咁啊先生睇到我哋好似好唔惯咁样咧，咁嗱声喺个短期内咧就即刻揾屋咯。其实我知道我哋个当时经济上冇以前咁好嘅，咁但先生佢一个人去砥砺，想我哋觉得生活好啲嘅时候，佢就嗱声同我哋买咗间屋喺 Burnaby 嗰边嘅。咁当时嗰间屋梗系非常之满意啦，神为我预备。但有一样嘢咧，我而家回想到咧，神系好爱我哋咯。因为我哋买呢间屋嘅时候咧，原来嗰对夫妇咧回流翻香港啊，咁所以佢所有屋企嘅嘢咧，讲完咗价钱之后咧，就同我先生讲话，我全间屋个家私都卖埋俾你咁啊。咁当时我哋唔知系多钱定少钱嘅，我只不过先生觉得即系唔使我哋烦啦，搞掂晒啲嘢啦，一毫子都冇同佢减价，就同佢剩晒啲嘢落嚟。咁啲家私啊、实物啊，即系其实好新嘅。嗰位太太其实真系好识去布置间屋啊，我哋望入去系好舒服。同埋加拿大地方大啦，其实好多家私都系我哋摆嘅，都唔系用嘅，咁都好新净。咁当时我未有事嘅，但神就为我预备咗呢间屋咯。当我住入去之后几个月，咁然后我先发现我有肠癌。咁喺呢件事上边，就系屋企里边咧，系我哋冇花个心思落去嘅。系我同我仔系买咗个大嘅电视机，同埋一张好大嘅 sofa 咧，系我哋都东南西北都唔识嘅，都唔知边度揾呢啲嘅嘢去买嘅时候，都已经好多拗撬啦。如果成间屋要我哋由头到尾都要去安排要处理嘅时候，我相信我哋拗撬仲大咯。

0: 你后来是怎样样发现到自己有肠癌的呢？
1: 我就过到来之后，正如刚才你所说，可能心里面有很多的压力，先生

0: 米道，因为以往喺香港都系佢做主道咯，嗬，样都系有喺度，个人啊定啲啦。咁啊嚟到呢度，先生放低嘅钱又唔系多噶嘛，都系你用到差唔多先会过嚟啦。咁其实即系喺个种种无形嘅压力里边咧，可能令到我个心里边系有啲防唔到自己系唔知嘅。但系基于上自己系一个内向嘅人咧，从来就唔会同人分享呢啲嘢。加上就冇朋友，又冇亲戚，冇朋友喺度。我系得两个朋友，正嘅讲就系话我喺香港嘅教会，一位陈太，一位李太，就系我香港嗰边嘅姊妹嚟嘅，同教会弟兄姊妹都唔系咁熟嘅。咁所以有好多心上边嘅嘢同儿女讲唔到嘅。咁正系种种嘅缘故，唔知为咩事啦。总之嚟到之后咧，又开始有肚痛啊，成咁样。咁就初初唔系意咯，就以为系一啲水土不服啊。或者是自己不嬲，以前香港都是咁噶啦，肠胃都唔好噶啦，就冇遗意。咁同埋我个人咧系比较硬净啲噶啦，嚟到之后咧就处理晒屋企嘅啲嘢，移民嗰啲箱咧就好短嘅时间就俾我拆晒啦，已经样都安排得好好咁样。咁啊变咗就好似得闲咗落嚟啦，咁啊慢慢就觉得唔系几舒服。咁就嚟几个月里边咧就试过好多次肚痛嘅。其实有时先生过到嚟我一齐出去玩咧，我都有嘅，但我系唔系咁讲嘅，即系顶得顺就过咗就算数咁样咯。
1: 所以你先生一直都唔知道你有即系肚痛呢样嘢。
2: 系啊，我唔知啊，因为其实佢正如头先佢讲咧，佢系冇同我分享过，亦都冇话过俾我听佢有咩事，净系有阵时觉得就话啊，肠胃呢轮好似唔知系咪热气咧便秘啊咁样，就咁样就算啦。咁所以我都唔系好怀疑咯咁样。
1: 咁后来点样样先发现到咧？你睇医生可能就咁少少肚痛，医生都冇乜特别怀疑噶、哦。
0: 睇第一个医生睇个中医同埋西医咯，都系啲同学仔嘅妈咪介绍啊嘛。咁佢睇到嘅时候，药冇得俾你食，咁或者建议你买一啲通便嘅油啊，剩啊咁样，咁翻去用过，咁又可能嗰次又解决到啊咁样，但继续落去，佢又唔系日日嘅，佢内视先系咁样嘛，咁如是者都已经我起码呢度都有半年嘅时间咯，咁其实喺半年里边咧系试过好多次痛嘅，咁直至有一次就话痛得紧要，我都冇去睇医生噶，我谂住痛完就唔痛噶啦咁样。但是神真的很爱我咯，就派一个姊妹嚟我屋企探我，藉着个姊妹佢催逼我去睇医生，咁然后先发觉。
1: 咁发觉嘅时候系咪已经都几严重噶啦？
0: 其实个医生冇讲任何嘢，佢净系怀疑肠有事，系可能系 cancer 嚟嘅。咁当要做手术嗰阵时割除咗，医生就话要化验过先知道系咪恶性，有冇扩散。
1: 但系就要即刻开刀割咗啦。
0: 吓，即刻，因为我去检查。我记得嗰日去睇医生嗰日咧，医生即刻写纸俾我检查。咁由嗰日开始，我到去检查需要一段嘅时间啊嘛，因为安排嗰阵时去 Burnaby Hospital 啊咁样，同埋又去一啲化验所度去验嘅时候咧，就建议我唔准食嘢啦，因为你食嘢越食得多越积住喺度啊嘛。咁由嗰刻开始，我就起码都有十日都有多冇食过嘢，咁完全系靠一啲苹果汁啊、啫喱啊，或者系呢两样，总之俾我系日日都系呢啲。即系饮啲水啊，同埋啫喱啊，咁所以直接今日嚟讲，我好怕啫喱。即系当你日日有饭食嘅时候，你唔觉得啲饭系乜嘢咯？当你喺度冇得食嘅时候咧，原来啲饭好香好甜。
1: 咁啊，瘦咗好多咯。
0: 系啊，瘦咗好多啊！当新翻嚟同我一齐做手术，我有时影咗啲相咧，当时都瘦咗十几廿磅。咁我不嬲个体型都唔系大噶啦，再瘦啲落去咧，真系嗰阵时睇到都好令佢哋担心。
1: 但当你知道你自己嘅肠有事嘅时候咧，嗰阵时你先生好似唔喺加拿大噶，咁你一个人咪会好担心咯。你有冇通知佢噶？
0: 当时我冇通知嘅，因为我系觉得佢喺出面做嘢咧，已经承受好大嘅压力，同埋我个人就系有咩搞得掂，我都系自己搞掂咗噶，除非真系好大件事咯。正如我同佢讲，我未开口嘅时候，佢都知道我系发生紧啲咩事。咁我当时冇话俾佢听，因为我想完全系检查咗、确定咗系咩事，我先话俾佢听。因为如果你咁话咗俾佢听，咁远佢睇唔到，你又未知道系咪真实嘅时候，你话俾佢听，咪斩两边担心系咪？将全部嘅检查做完之后，嗰晚我就俾电话佢。
1: 你点样同佢讲啊？
0: 其实我呢电话都未讲啊，唔知点解佢会知咧。
1: 我哋你系点样 sense 到嘅咧？
2: 咁咧，我哋其实我哋夫妇咧细个认识啦，咁一路到我哋成长，然后拍拖啦。其实我哋两个好多时都好多沟通啊。我哋有阵时咧可以大家咧喺结咗婚十年或者廿年嘅三十年后，我哋仲可以讲翻以前。我哋拍拖个日子喎，咁我哋可以一时一讲讲天光喎，咁即係话其实我哋两个人每一句说话呢其实都好容易感受到。所以其实我喺中国做生意嘅时间，佢突然之间打个电话俾我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 咁其实呢句说话。

神啊，你俾翻个太太我，你俾翻个太太我咧，我愿意放低我任何嘅嘢，我可以放低我所有嘅生意。因为点解会咁讲咧？就系话我因为我一路同神嘅关系，我冇离开佢噶嘛。咁变咗我系冇去同佢亲近，但系我都知道有呢位主宰喺度，所以我就喺当中我就知道我自己咧，系咪挂住做生意？走得好远啊！因为我哋成日有时喺教会聚会都听到就话啊，我哋睇到世界嘅前场，我哋就人就会喺嗰度。咁我其实我都一样，因为我生意喺嗰度，我唔去唔得。咁所以我冇办法咯。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突然之间一个警醒咯，就咦，点解会系咁咧？咁样，所以我先作出呢个嘅祷告。

0: 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一路到到二十二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就问，他说我应该做些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就问他，他说如果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就是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个少年人就跟耶稣说，他说这些我全部都守晒了，那我还差些什么？耶稣就说了，他说你如果愿意作一个完全人，你就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还要来跟从我。那那个少年人听到之后就悠悠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大家刚才听到 Alan 知道太太有事的时候，马上他跟神做了一个祷告，就说他宁愿摆下他所有的一切，他要回个太太，他不要他现在的工作，他不要他现在的金钱地位，他只是很希望能够跟太太在一起。下星期 Alan 和 Doris 都会继续跟我们分享他自己怎样来看事业，怎样来看金钱。 Alan 在大陆并不是做一些很小的生意，而是非常非常大的投资的，但是他看家庭比任何东西都更重要。在他们自己的人生里面，神给他们有不同的经历。 Doris 经历了肠癌，但是 Alan 都是经历了有另外一个癌症。下星期我们继续听一下神怎样来到给他们看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0: 王国阳牧师。
2: 有一个人叫做史泰文斯，他刚刚失业，而今次失业是很突然的，对他来说，因为他第三个仔仔刚刚先出世。原本他是一个 programmer 程式员，他想着在这间软件公司都做了八年，他以为可以一直做到退休，想不到今年公司就倒闭。于是呢，他有一天在报纸看到一家软件公司要招聘程式员，啊，待遇还不错添。咁佢嗱嗱臨寫信去应征，结果呢两日后有机会面试。佢觉得过去嗰八年嘅工作经验，佢相信自己必定能够应付呢一个面试。諗唔到呢，面试当日考官问咗个问题，就係关于软件业未来嘅发展方向，你觉得会系点？佢从来冇諗过啲咁遥远嘅问题。当然嗰次嘅应征就失败咗。不过史泰文斯佢有一个感恩嘅习惯，佢觉得虽然佢应征失败，但佢收获唔少，佢就写咗封信俾呢间公司咧，表达佢嘅谢意。佢咁样写：贵公司花费咁多人力物力为我提供咗笔试仲有面试嘅机会，我虽然咧就落选，不过我喺应征嘅过程当中，让我咧谂到一啲我从来冇谂过嘅嘢。我觉得我真系获益匪浅，我非常多谢你哋为我嘅付出，感激不尽。呢封信真系好特别，一般人咧见工唔成，都系好多怨言嘅，系咪？但系竟然呢个人咧写一封感谢信俾呢间公司，呢封信最后去到总裁嘅办公室，总裁睇完之后粒声唔出，就将呢封信摆咗喺柜桶。三个月之后，新年礼，史泰文斯就收到一张新年嘅贺卡，上面咁写：尊敬嘅史泰文斯先生，如果你愿意，请和我哋共度新年啦。而贺卡的发件人正正是上次他应征间公司寄出。当他们公司出现

进咗空缺嘅时候，佢哋第一个抌到嘅就系史提文斯，而呢间公司就系后来嘅微软公司 Microsoft。史提文斯亦都系后来微软公司嘅副总裁。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们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上我哋嘅网页 febcanada.org， 你都查询更多远东嘅资料。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12点、早上10点及晚上8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2: 呢首歌系作俾我最好嘅同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个月16号生效。调整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以及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至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和物流中心的优势。警方正调查一宗在葵涌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名男子死亡，一名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下午4点33分接报，在蓝田街一座工厦内，一名38岁男子驾驶一架货车倒车期间，怀疑撞到一名73岁男子，那名男子头部严重受伤，现场证实死亡。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查。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呼吁任何人如果目睹意外发生或者有资料提供，请同警方联络。学习管理系统 Canvas 怀疑遭受大规模网络攻击。法新社报道，包括美国哈佛大学和史丹福大学在内，全球大约9000间院校都受到影响。Canvas 系统用于管理成绩和课程笔记等内容。美国哈佛大学学生报报道，有学生当地星期四试图使用系统时，收到黑客组织的讯息，说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没有和他们联系，而是选择无视，只是修补部分安全问题。黑客表示，受影响学校如果有意阻止数据外泄，要咨询网络安全公司，并私下联系黑客协商解决方案。黑客又警告，如果有关学校下星期二前不同他们联系，所有被盗数据将被公开。

0: 网络安全公司的分析师引述有关黑客组织在网上表示，今次事件涉及几十亿条私人信息和其他记录。英国地方选举仍在点票，英国广播公司的初步结果显示，执政工党所得议席大减。首相斯纪贤说，选民已经表达了对于实现改变和改善生活的期望。他作为首相不会回避这些议题，但亦都不会令到国家陷入混乱。斯纪贤形容今次选举结果对工党来讲非常严峻，他会承担责任，但是不辞职。今次选举改选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大约5000个议席，以及6个市长职位，并改选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有传媒估计，今次选举最大赢家是法拉奇领导的极右英国改革党，左翼绿党亦都预计有几百席进账。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55点，升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5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日元156.65，瑞士法郎0.778，加元1.37，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兑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3.59美元，卖出4715.24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道之东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吧。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一旦我哋学识去辨别圣灵内在嗰个平静、安稳而独特嘅声音，我哋就知道神唔会向我哋大声疾呼。
2: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系收听与神同行呢个节目嘅时间啦。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嘅信息。今日我哋要嚟睇睇旧约嘅一位信心伟人，佢就系亚伯拉罕啦。亚伯拉罕虽然信靠神，但是他亦都曾经尝试去按住自己的方法去行事。今天我们要透过亚伯拉罕的例子来去学习信心的功课。
1: 大部分基督徒在刚刚信耶稣的时候，都不明白信靠神的真正意义。神为了使我们的信心成长，就将我们放置在信心的学校里面接受操练，学习怎样为主而活，怎样在敌对神

嘅世界之中信靠神。今日我哋要特别嚟思想，去学习凭信心生活。信心唔系我哋自自然然就有嘅，亦唔系自动咁样增长嘅。佢乃系我哋透过错误、透过试炼、透过学习同埋跌倒、透过挣扎同埋前进而学识嘅。圣经里面有唔少关于信心嘅原则，能够帮助我哋对信心有更加全面嘅认识。今日我哋要睇嘅经文记载喺创世记十二章嘅1-5节，经文咁样讲：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带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透过呢段经文，让我哋嚟睇一睇，学习凭信与神同行嘅几个条件。保罗喺罗马书第5章1节嗰度咁讲：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而喺哥林多后书5章7节又咁样讲：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基督徒嘅人生系凭住信心向前行嘅。好多人都系凭肉体生活，佢哋让自己嘅欲望、让自己嘅才干同埋能力去作主导。佢哋嘅努力系要去成就一啲事情，但系好多时候都成就唔到。但系圣经教导信徒要凭信心生活，即系话要信靠圣经里面所讲嘅神，深信佢会照佢所应许嘅去做。如果我哋要学习用信心生活，头一个功课我哋需要学习嘅就系学识去聆听神。如果我哋唔知道点样去聆听神嘅声音，唔识得辨别神嘅声音，我哋点样知道做啲乜嘢、乜嘢时候做、点样做同埋等几耐呢？神非常乐意指示我哋嘅路，俾我哋正确嘅方向。喺旧约箴言第3章5-6节嗰度咁讲：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冇错，神会指引我哋嘅路嘅。但系如果我哋唔听，我哋一样唔知道神讲啲乜嘢。所以凭信心生活，一个起码嘅条件就系要去学识点样听神嘅话。亚伯拉罕生活喺一个异邦嘅社会之中，呢一个地方嘅人系拜偶像嘅。神落到去亚伯拉罕嗰度，向佢讲说话，向佢启示自己。相信我哋都试过喺漆黑嘅环境之中，凭住一点点嘅光向前行。我哋会好自然嘅朝住光嘅方向前行，但系因为光好弱，所以我哋大多数都唔知道下一步系乜嘢，应该点样行。神亦都系咁样嘅，好多时候神只俾我哋好微弱嘅光。如果我哋张开我哋嘅耳朵，乐意嘅聆听，神就会俾我哋多一啲嘅亮光。我哋越系信服神，越系追求明白神，神就将更多嘅光赐俾我哋，直到我哋清清楚楚嘅知道神嘅方向，神所指示我哋向前行嘅路。有啲时候神向我哋讲说话，但系我哋未必每一次都能够明白。好似我哋啱啱信主嘅时候，神尝试向我哋讲说话，但系我哋好似听唔到，因为我哋缺乏经验。有时我哋亦会错过咗神嘅声音，但系神会非常忍耐嘅嚟到去教导我哋，让我哋明白佢嘅旨意。
神透过他的说话

圣经来到去帮助我们。我们不会好像亚伯拉罕那样活在一个拜偶像异邦的社会之中，没有圣经，没有牧师，没有传道人。基于亚伯拉罕当时处境的特别，神要亲自的落到去亚伯拉罕那里向他讲说话。神要帮助亚伯拉罕明白到他是真神，所以神向亚伯拉罕介绍他的身份。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七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在创世纪的第十五章里面，神进一步向亚伯拉罕启示他自己。第五节第六节这样讲，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同样，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神亦将他的义加给我们。耶稣基督将义披在我们身上，神透过耶稣看我们为义人，是他所接纳所喜悦的。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有神的圣洁和公义，亦有圣灵作为我们的印记，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当时的亚伯拉罕对这些道理一无所知，亦不知道耶稣基督这个的名字。神一步一步向亚伯拉罕启示他自己和他的旨意，并且给亚伯拉罕一些极之伟大的应许。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十七到十八节那里这样讲，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亚伯拉罕虽然听了神的这一番说话，但是他依然不能够明白，其实这个是有关尼赛亚的一个预言，将来尼赛亚要从他的族裔出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他的十二个儿子，他们要成为耶稣的先祖。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这两个有关耶稣家谱的记载之中，知道亚伯拉罕正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先祖。亚伯拉罕虽然不明白神所讲的说话，但是他细心的聆听，并且相信神所讲的说话。事实上，亚伯拉罕的学习是非常困难的，既没有先例可援，又不能够具体知道神所讲的意思。况且有些时候亚伯拉罕亦没有留心的去听。比如说在创世纪第十二章里面第九节第十节这样记载，后来亚伯兰又渐渐往南地去，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往那里暂居。这个显然是一个困难的时刻，亚伯拉罕应该怎样做呢？当亚伯拉罕遇到饥荒的时候，他应该停低求问神，然后聆听神的指示，这个是最正确的做法。但是当时的亚伯拉罕并没有这样做，他遇到饥荒，于是就向南方走。亚伯拉罕自行作出了决定，他没有足祭坛叩问耶和华他的神。之前呢，是神领他出他的家乡吾尔，神又一路的保护和供应他的所需。但是在这个困难的关头，亚伯拉罕却没有停低聆听神的指示，自行向南方走去埃及。这个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这个错误所带来的影响可以说是终其一生的。亚伯拉罕没有作出智慧的决定，没有求问神和听取神的指示，反而自行决定走去。

埃及。阿伯拉罕以为在埃及地可以渡过饥荒这个难关，可以获得生活的所需，可以供应到他的需要。但是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怎样聆听神的声音呢？头一步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要聆听神。在聆听神的学习过程中，我们要先来学习默想神的话，将真理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之中，同埋观察结果。默想神的话包括了研读神的话，思想其中的意思，用祷告的心去读，问自己神到底透过经文向我讲了些什么，然后将圣经应用在自己的生命之中，好好观察遵行神话语的后果。请大家留意，观察结果是很重要的一步，如果我们不留心观察，就会错失了很多学习的机会。在我们学习聆听神声音的时候，我们需要认识神的话，清楚知道神指示我们做什么，或者是要校正我们目前的方向，又或者是要我们摆脱生活里面的某些习惯和事物，又或者向我们显示一些祂的属性，透过祂的话来给我们鼓励等等。神总有些说话要透过圣经向我们表明，我们要去明白，好好的默想，并且应用在我们生活上面，然后观察这样做所带来的结果。在学习聆听神的过程之中，第二步要做的功夫就是要拨出一些安静的时间来聆听神。如果我们打开圣经来读，读完之后冚埋本圣经，然后回到日常的生活之中，让世俗的事物甚至撒旦来到去占据我们的时间，这样我们就永远没办法学习怎样聆听神。聆听神是需要时间的，我们需要拨出安静的时间，用心的去聆听神。第三步就是要做记录，要写笔记。在我们个人研读和默想圣经的时候，神今日向你讲了些什么呢？你在经文里面有些什么领受和感动呢？将它一一的记录低，写埋日期时间。这个可以说是你和神之间的祭坛，是你所筑的坛。神怎样指示你，怎样给你警告，怎样提醒你，怎样勉励你，都扼要的记录低。这个是你灵情的记录，是你所走过的痕迹。另一样很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学习训练自己去聆听圣灵内在的声音。如果我们要学习聆听神的声音，我们就需要管束和训练自己去聆听圣灵内在的声音。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为什么神要赐圣灵给我们呢？这个是因为神知道，我们离开圣灵和祂的能力，就不能够过活。而圣灵的工作之一，是帮助我们去做我们自身能力没有办法做的事。圣灵帮助我们去辨认神的声音，明白神的旨意，知道神的心意。当我们跪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圣灵会指引我们，带领我们去祷告，教导我们应该为什么事情祈求，怎样祈求。前面提到我们要管束自己，当神将信息传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让自己任性下去。我喜欢目前的生活，我不想就此停低，我选择继续这样。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最终我们一定会招致损失的，我们一定会跌倒和后退的。所以当神向我们发出指示，给我们亮光，要装备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不单止留心的听，还要管束自己的心思，服从圣灵的带领。神乐意透过圣灵向我们讲说话，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信服的心，这样才能够得到圣灵的指引和帮助。还有，
如果我们学习聆听

人，我哋就需要以期待嘅心去期待神向我哋讲说话。唔好以为神只系向牧师、传道人或者宣教士嚟到去讲说话。其实神乐意向每一个属佢嘅人讲说话，乐意向每一个愿意聆听佢声音嘅人讲说话。如果系我哋无心装载，神点解仲要向我哋讲说话呢？如果我哋冇用行动去回应，神就唔会向我哋再多讲说话嘅。有啲人话，我信咗耶稣二十几年，从来冇听过神嘅声音。原因系神向我哋讲说话嘅时候，我哋掩耳不听，充耳不闻，忽略咗神嘅声音，结果我哋就无从辨认得到神嘅声音啦。所以我哋要学习信服，无论神吩咐我哋做乜嘢，无论环境系几咁嘅恶劣，我哋知道神总有佢嘅原因。我哋如果系信靠神，就只需要全心嘅信服佢，佢就会领我哋渡过每一次神嘅命令。我哋如果系服从，我哋嘅信心都一定会增长嘅。阿伯拉罕喺听见神嘅呼召之后，佢以信服嚟到去回应神嘅话。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嗰度咁讲，耶和华对阿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下面第四节咁讲，阿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阿伯兰冇问神好多嘅问题，圣经只系好简单嘅记载，阿伯兰就照神嘅吩咐去做，离开咗佢嘅家乡吾尔。圣经称阿伯拉罕为信心之父，可见神好欣赏佢嘅信心。即使神吩咐佢将独一嘅儿子以撒献上嘅时候，阿伯拉罕亦毫不犹豫嘅照做。不过，即使系信心之父阿伯拉罕，亦唔系每一次都信服神嘅。喺佢嘅一生里面，佢亦有自作主张、独断独行嘅时刻，冇寻求神嘅旨意就擅自作决定。好似佢遇到饥荒就自行决定走去埃及，自己寻求解决嘅方法。阿伯拉罕去埃及绝对系错误嘅做法。我哋睇创世纪第十二章十一到二十节嘅记载，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及至阿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神宰看见了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阿伯兰，阿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耶和华因阿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法老就召了阿伯兰来说，你这向我作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他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他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他娶来要作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他走吧。于是法老吩咐人将阿伯兰和他的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在这件事里面，我们看见阿伯拉罕以自己的方法去保住性命，由始至终他没有信靠神，没有寻求神的帮助，因为他去埃及是不信服的表现。但是神依然怜悯他，让他

0: 就系后来为佢生咗以实玛利嘅嗰个妾侍。表面睇起上嚟，阿伯拉罕冇损失，仲得到佢意想不到嘅财物。但系悖逆神嘅行为，最终所招致嘅一定系损失。呢一个系一个我哋必须要学习嘅功课。去埃及是阿伯拉罕生命之中一个极之严重的错误，为他带来了家庭的悲剧。阿伯拉罕本来知道怎样听神的声音，他亦有个好好的表现，他知道怎样信服神，但是在他软弱的时候，他亦犯了这个大错，作了一些无可弥补的事情。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选择行自己的路，不听从和信服神，我们将会后悔莫及。所以在行信心的路的时候，我们很重要的是信服神和倚靠神，相信神一定会供应我一路的需要。其实基督徒的人生可以很简单，只要一心信靠神，信服神，听从神的话就得了。只可惜我们人性的软弱是喜欢偏行己路，擅作主张，这个就给我们换来无限的痛苦和无法收拾的结局。
1: 人生有很多选择和决定，只有凭着信心向前行，不断咁样去倚靠神，同神有亲密嘅关系嘅人，先至可以行喺正路上边。但愿我哋都行喺信心嘅路上边，信靠神，并且喺每日嘅生活里边不断伸展同埋操练自己嘅信心，无论环境点样都唔好放弃。

0: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的安排，居民获安排于本月21至29号共9日分批上楼执拾。七座楼宇会分批开放，每座以梅花间竹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和时段上楼。5月21至23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至26号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号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时段开放，上午开放时段是9点至下午1点，下午开放时段是2点半至6点半。每个单位可以让4个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于单位内逗留3个钟头，以及不限上落次数。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本月16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同埋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同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嘅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嘅影响减到最低，并且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及物流中心嘅优势。學習管理系統 Canvas 懷疑遭受大規模網絡攻擊。法新社報導，包括美國哈佛大學和史丹福大學在內的全球大約9000間院校都受到影響。 Canvas 系統用於管理成績、課程筆記等內容。美國哈佛大學學生部報導，有學生在當地星期四試圖使用系統的時候，收到黑客組織的訊息，說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 Canvas 方面沒有與他們聯繫，而是選擇無視，僅修補部分安全問題。黑客建議

0: 又影响学校，如果有意阻止数据外泄，要咨询网络安全公司，并且私下联络黑客协商解决方案。黑客警告，如果有关学校下星期二之前不同他们联系，所有被盗数据将会被公开。英国地方选举仲点紧票，英国广播公司的初步结果显示，执政工党所得的议席大减。首相司纪言说，选民已经表达了对于实现改变和改善生活的期望。作为首相，他不会回避这些议题，也都不会让国家陷入混乱。司纪言形容今次选举结果对工党来讲非常严峻，他会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道琼斯指数报49,607点，啱啱跳咗啦，系49,612点，升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390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5，系156.65；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9，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8.29美元，卖出4,709.1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堆。
1: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6: A dream that one day every valley shall be exalted, every hill and mountain shall be made low, the rough places will be made plain, and the crooked places will be made straight, and the glory of the Lord shall be revealed, and all flesh shall see it together. I have a dream.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著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著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著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著信可接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又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0: 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嘅人士，播放优美旋律嘅音乐同埋诗歌，有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冇咩嘢做又不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的安排，居民获安排于本月21至到29号共九日分批上楼执拾。七座楼宇会分批开放，每座以梅花间竹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和时段上楼。5月21至到23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至到26号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5月27至到29号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时段开放，上午开放时段是9点至到下午1点，下午开放时段是2点半至到6点半。每个单位可以让4个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于单位内逗留3个钟头，以及不限上落次数。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本月16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同埋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同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嘅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嘅影响减到最低，并且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及物流中心嘅优势。學習管理系統 Canvas 懷疑遭受大規模網絡攻擊。法新社報導，包括美國哈佛大學和史丹福大學在內的全球大約9000間院校都受到影響。 Canvas 系統用於管理成績、課程筆記等內容。美國哈佛大學學生報報導，有學生在當地星期四試圖使用系統的時候，收到黑客組織的訊息，說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 Canvas 方面沒有同他們聯繫，而是選擇無視，僅修補部分安全問題。黑客建議受影響學校如果有意阻止數據外泄，要諮詢網絡安全公司，並且私下聯絡黑客協商解決方案。黑客警告，如果有關學校下星期二之前不同他們聯繫，所有被盜數據將會被公開。英國地方選舉重點緊票，英國廣播公司的初步結果顯示執政工黨所得的議席大減。首相司紀賢說，選民已經表達了對於實現改變和改善生活的期望，作為首相他不會迴避這些議題，也都不會讓國家陷入混亂。司紀賢

0: 员形容今次选举结果对工党来讲非常严峻，他会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道琼斯指数报49607点，啱啱跳咗啦，系49612点，升15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系报7390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5，系156.65；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9，人民币6.801，英镑兑美元1.363，欧元兑美元1.177，澳元兑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8.29美元，卖出4709.1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也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章23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3: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9点，星期六中午12点，星期日凌晨1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喺奉献里面支持我哋，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在一个拍卖会里面，主持人举起一支破旧的小提琴，可惜松脱的琴弦和残破的外貌实在引起投标者的兴趣。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老人家起身走到台前，他拿起那个小提琴，擦去上面的灰尘，重新去调校那些琴弦，然后漫不经意这样弹奏起来。美妙的琴音叫人对这个小提琴刮目相看。原来这个老人家是一个著名的小提琴工匠，而这个琴呢，亦都是他的精心杰作。突然间，整个会场都变得非常的热闹，投标的声音此起彼落，而小提琴的身价亦都节节上升。不过兴奋的背后，有人却是默默的低头，静静的流下眼泪，因为他们想起自己的一生。其实就好像这个破旧的小提琴一样，同样需要造物主的修补和调校。

我生命里面松脱的琴弦，擦干我内心的泪痕，求你修补我心灵的创伤，让我再一次经历生命的再生。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指出，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又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他又指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在北京同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指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是至关重要。美军中央司令部指两艘伊朗运油轮违反美国的封锁令。美军于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向这两艘运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令到航行能力丧失。新华社报道，在美军发布有关消息的五个钟头之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美军船只船员向新华社记者提供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这两艘的运油轮遇袭，并且请求援助。报道引述消息指出，美军针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运油轮实施封锁。两艘运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亚曼湾一个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部署号航母的美国海军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两艘运油轮的烟通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导致航行能力丧失。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情况，有议员关注是次医疗收费的加幅、加价的项目以及配套措施都没有咨询立法会，立法会无法否决现有加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回应，医管局收费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定定，政府有刊宪，亦一直同立法会沟通解说，政府暫時沒有計劃修訂條例中有關費用的。

0: 安排。另有議員表示，醫療改革是非常大的動作，理應在議會多討論，但推出之前沒有機會，認為是不理想。盧寵茂說，收費改革每兩年檢討，會繼續聆聽議員的意見。重申醫療開支相當龐大，1000億元佔了政府營運接近兩成，隨著人口老化，面對越來越大的壓力，強調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條，必須承擔責任。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第四輪聽證會結束，委員會主席陸啟康表示，委員會工作四個半月，調查進展理想，超乎想像。他希望公眾都看到委員會查到的是非常多，亦都沒有事情不敢查，同時看到整個聆訊公開公平。陸啟康指出，下一輪聆訊將會在6月下旬再進行，主要原因是委員會要等待專家證人報告，相信有關報告會在5月中提交，委員會專家需時審視。另外，在這段休會期間，委員會要就第二項職權範圍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維修工程審視有沒有涉貪圍標、違規招標的問題。道瓊斯指數報49,618點，升2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97點，升6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29，日元156.66，瑞士法郎0.777，加元係1.368，人民幣6.801，英鎊對美元1.363，歐元對美元1.178，澳元對美元0.72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倫敦金換安市買入4,725.72美元，賣出4,726.92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與低壓槽相關的雷雨區正影響珠江口一帶，同時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逐漸影響廣東沿岸。過去一兩個鐘頭，本港多處地區落得超過30毫米雨量，葵青區的雨量更加是超過70毫米。在凌晨2點，熱帶風暴黑格比集結在雅蒲島之西南偏南大約是8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5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是大致多雲有驟雨，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同埋有幾陣狂風雷暴，天氣稍涼，日間雨勢減弱，氣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涼，最後兩三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現時室外氣温25度，相對濕度92%，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點半。听下电台呢节新闻、天气同埋财经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1: 最近有什么题材的社区讲座，有什么有食有玩的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的社区信息，请收听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3: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去，女人。

0: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佛得角卫生部公布，之前从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送离开的三人当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甘蒂斯病毒。出于防疫和公共卫生安全考虑，佛得角早前不允许红迪厄斯号靠港，亦都不允许船上人员落船。后来经过协商，将两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一名与已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联的人员转送至荷兰。邮轮于本月3号至6号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现已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另外，西班牙卫生官员表示，在东南部城市亚利坎特发现一宗疑似病例。该名女子曾经与在红迪厄斯号上发病之后，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去世的患者乘坐同一航班。美国国防部陆续公布与不明飞行物体 UFO 相关的文件，并且表示政府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作出确切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经上载超过160份文件，包括视像、照片和原始资料档案。五角大楼表示，后续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而今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见，属于仍然未有定论的事件，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真实本质的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审查。英国威尔斯首席部长摩根表示，将会辞去威尔斯工党领袖职务。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在当地星期五揭晓，首相斯基贤领导的工党失利。根据威尔斯议会选举结果，摩根失去议席。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的时候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

0: 贡献。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争议，郑若骅表示，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利用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议。道琼斯指数是报49,535点，跌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9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71，瑞士法郎0.777，加元是1.368，人民币是6.80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722.52美元，卖出4,723.9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过去一两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落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葵青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70毫米。在凌晨2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4:45。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3: 在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0: 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
1: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0: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嘅爱传扬万方。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倾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损失严重，并且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遭遇挫败。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领导工党的首相施纪贤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地方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满现状，但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到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观察家指出，不足两年前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今次是遭到选民惩罚。即使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前工业区，以至威尔士等传统票仓，支持率亦都逐渐消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指出，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又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确实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同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他又指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透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在北京与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指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是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同中国做彼此可信赖的伙伴，法方亦都愿意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美国国防部陆续公布与不明飞行物体 UFO 相关的文件，并表示政府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作出确切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经上载超过160份文件，包括视像、照片和原始资料档案。五角大楼表示，后续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而今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见、属于仍未有定论的事件，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真实本质的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审查。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的情况，有议员关注今次医疗收费的加幅加价的项目和配套措施都没有咨询立法会，立法会无法否决现有加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回应，医管局收费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订定，政府有刊宪也一直跟立法会沟通解说，政府暂时没有计划修订条例中有关费用的安排。另有议员表示，医疗改革是非常大的动作，理应在议会多讨论，但推出时没有机会。

0: 认为是不理想。卢颂茂说，收费改革每两年检讨，会继续聆听议员的意见。他重申，医疗开支相当庞大，1000亿元占了政府营运接近两成。随着人口老化，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强调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必须承担责任。道琼斯指数报49606点，是刚刚跳了49609点，升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98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6.76，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8，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1.87美元，卖出4723.4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过去两三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0公里。预料是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的4:45。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新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凌晨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凌晨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啊，三五知己系咪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啊。
1: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我
1: 哋
2: 都好乐
1: 意
2: 成为你
1: 嘅
2: 同路人。
1: 我
2: 哋
1: 都
2: 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在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
2: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诶、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太上老话，帮我睇翻个相，算下条命，就可以帮我吹吉避凶。讲到我心郁郁。但是如果今天是为了明天而生活的话，那明天的明天又是为了几时呢？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是人是事都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损失严重，并且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遭遇挫败。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领导工党的首相施纪贤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地方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满现状，但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到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观察家指出，不足两年前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今次是遭到选民惩罚。即使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前工业区，以至威尔士等传统票仓，支持率亦都逐渐消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指出，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又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确实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同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他又指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透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在北京与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指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是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同中国做彼此可信赖的伙伴，法方亦都愿意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美国国防部陆续公布与不明飞行物体 UFO 相关的文件，并表示政府无法对所观察现象的本质作出确切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经上载超过160份文件，包括视像、照片和原始资料档案。五角大楼表示，后续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而今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见、属于仍未有定论的事件，无法确定所观察现象真实本质的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审查。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的情况，有议员关注今次医疗收费的加幅加价的项目和配套措施都没有咨询立法会，立法会无法否决现有加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回应，医管局收费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订定，政府有刊宪，也一直跟立法会沟通解说，政府暂时没有计划修订条例中有关费用的安排。另有议员表示，医疗改革是非常大的动作，理应在议会多讨论，但推出时没有机会，认为是不理想。卢颂茂说，收费改革每两年检讨，会继续聆听议员的意见。他重申，医疗开支相当庞大，1000亿元占了政府营运接近两成，随着人口老化，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强调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必须承担责任。道琼斯指数报49606点，是刚刚跳了49609点，升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98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 日元 156.76， 瑞士法郎 0.777， 加元 1.368， 人民币 6.801， 英镑对美元 1.363， 欧元对美元 1.178。

0: 澳元兑美元0.62，系0.72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1.87美元，卖出4723.4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过去两三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0公里。预料是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的4:45。跟住华南区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凌晨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凌晨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堆。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6: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K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了。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0: 闻报道。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损失严重，并且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遭遇挫败。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领导工党的首相施纪贤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地方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满现状，但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到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观察家指出，不足两年前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今次是遭到选民惩罚。即使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前工业区，以至威尔士等传统票仓，支持率亦都逐渐消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指出，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又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确实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同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他又指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透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在北京与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指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是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同中国做彼此可信赖的伙伴，法方亦都愿意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美国国防部陆续公布与不明飞行物体 UFO 相关的文件，并表示政府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作出确切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经上载超过160份文件，包括视像、照片和原始资料档案。五角大楼表示，后续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而今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见、属于仍未有定论的事件，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真实本质的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审查。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的情况，有议员关注今次医疗收费的加幅加价的项目和配套措施都没有咨询立法会，立法会无法否决现有加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回应，医管局收费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订定，政府有刊宪，也一直跟立法会沟通解说，政府暂时没有计划修订条例中有关费用的安排。另有议员表示，医疗改革是非常大的动作，理应在议会多讨论，但推出时没有机会，认为是不理想。卢颂茂说，收费改革每两年检讨，会继续聆听议员的意见。他重申，医疗开支相当庞大，1000亿元占了政府营运接近两成，随着人口老化，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强调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必须承担责任。道琼斯指数报49606点，是刚刚跳了49609点，升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98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6.76，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8，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1.87美元，卖出4723.4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过去两三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0公里。

0: 預料是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5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是大致多雲，有驟雨，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和有幾陣狂風雷暴，天氣稍涼，日間雨勢減弱，氣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涼，隨後兩三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現時室外氣温是24度，相對濕度是 91%， 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凌晨的4:45。跟住华南区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新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一度低压槽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凌晨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凌晨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2: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2: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4: 男人系男女人类。
5: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6: 对了，弟兄，你听到疗伤这两个字，你想到什么？
7: 怎样伤法先？还有呢，就 是身体的受伤、啊、你要去医疗、啊、定还是身心灵要去、即医疗呢？两件事嚟嘅，
6: 现代人最多嘅伤系伤咩？
8: 都系心伤，
7: 心伤啦。
9: 即系以前谂我，你如果后生嘅时候问我连伤咧，我谂我都会讲系一啲嘢，即系 physical 嘅一啲嘅伤啊。啊，即系你哋嘅后生踢波啦，
6: 系啱嘅，
9: 踢到伤晒，咁你咪要疗伤咯。咁但系咧，而家慢慢你即系我到咁我年纪咧，又就觉得疗伤睇落去你就会觉得即系、啊、你心灵上面嘅。伤需要去，
6: 因为你踢波唔会踢到自己伤噶啦嘛，
9: 唔会噶啦，而家就住噶啦，
6: 你就住啊嘛，就只
9: 话踢添啦，踢唔到添啦，
6: 只话啲咧，你系不能够就而令到你受伤嘅，通常都系心灵上嘅伤，
7: 系，同埋好伤噶，嗰啲伤系唔容易即系疗噶，
6: 喂，男人伤啲啊，女人伤啲，你觉得？
7: 唔同伤法嘅程度，
6: 系
7: 女人咧就系、是、可能嗰个伤嗰个范围会大，嗯、啊，即系而男人嘅心嗰、那个伤咧可能好深，
6: 点解咧？
7: 吓、啊，
6: 点解咧？
7: 因为咧就系话即系我谂一般女士咧，即系嗰个感性上边咧，就系好多嘢佢都容易
6: 受伤，
7: 受伤
6: 即系容易受伤啲女人。
7: 咁、啊、但系咧嗰个佢嗰、那个受伤面范围可能好阔，啊，即系。好容易受伤，但系咧就好容易疗伤。
6: OK，
7: 好容易即系能够走出嚟、嗯。男人咧通常咧就系话，即系就算有时一啲好少嘅事咧，佢都唔会觉得系伤，佢、嗯、都容忍。
6: OK，
7: 啊，即系收埋，咁啊要去到即系因为唔识得疗伤嘛，唔识得好似女士咁样嘅时候咧，
6: 所以越嚟越深。
7: 系啦。深度咧就系话根本就系唔能够去识得去处理啦，
6: 系
8: 即系女人就识得将佢嘅伤害咧同人哋都去讲啊嘛，
7: 系啦吓，
8: 咁啊喺讲嘅过程咧都系一个嘅疗伤嘅过程，
6: 啱啱啱，
8: 但男人就唔识得点样去同人哋讲，将佢哋收收埋埋，咁变咗都冇个过程去疗伤。
7: 咁譬如一般咧，就系话即系其实佢系好简单喺疗伤呢个过程入边，即系嗱，你会见到即系啲后生即系讲拍拖啊，
6: 吓、
7: 啊，即系通常咧就系话你啲男人就系话即系哦散咗咁，
6: 搵个第二个咯，
7: 系啦，
6: 系简单啦、
7: 啊。咁、咧就系话，但系搵个第二个

0: 之前咧，你有冇谂过点解你呢段感情散？
1: 我知
0: 点啊？
1: 对方唔好咧？
0: 哦，梗系啊啊！咁咧就系话，咁其实咧就系即系历史咧系会重复发生。
1: 嗯、
0: 啊，咁你下当你唔能够去了解到，有好多时候咧就系疗伤系需要个过程。而呢个过程入面呢你要去独处、
1: 嗯、
0: 你要究竟知唔知道发生緊咩事发生咗咩事咁点解我会伤、啊、如果你唔能够知道嘅时候呢你下次好快有好多时候呢就係话啊我完咗一段感情我寂寞我空虚咁我就搵到另外一段感情去填补咁好多时候呢就係历史会继续发生。
2: 即先两年我去上个课程呢即係呢个婚前辅导我初初都以为婚前辅导啊，对一啲可能新婚嘅人嘅辅导。
1: 你仲去婚前辅导你？
2: 唔系，我主要就想识下啲嘢吓。咁我发觉到啊，原来而家讲咧婚前辅导唔系对一啲即系第一次结婚嘅人讲，
0: 系再婚，
2: 已经再婚。
1: 哦、okay ，
2: 咁再婚嘅咧就好似阿 Peter 所讲啦，咁你要去处理一啲嘢嘅，你唔系即系唔同一啲即系第一次结婚人咧，佢处理嘅嘢唔同。
1: 啱啱啱。
2: 咁你再婚嘅人咧，处理嘢咧系之前一段嘅婚姻或感情嗰啲嘅问题咁即系正如 Peter 讲咁，你如果你唔处理嘅话咧，你会重蹈覆辙。
1: 重蹈覆辙
2: 啊！你上次点样衰咗，搞到离婚咧？
0: 系
2: 你如果你唔处理咧，唔去疗伤或者咩过程呢啲过程，即系经过呢啲过程嘅话咧，你第二段婚姻可能就同一个原因系散嘅。
0: 同埋咧就系话，即系太快去即系冇所谓叫做埋葬咗上一段感情，即系好好埋葬，好好思念。
1: 系
0: 呢段感情
1: 需要咁仔细，
0: 系梗系啊，真噶，你要去埋葬，你首先你要思念去埋葬咗，完咗一段感情，即系等于你伤，你个伤口真系要完全复原晒啦，
1: 结晒焦啦，
0: 系啦，
1: 甩埋块皮啦，
0: 系啦，咁真系好翻晒，你先至可以，即系譬如好似我中意运动嘅时候，我好多时候咧就系话可能太过心急啦，即系未系完全康复晒咧，我就继续去，好多时候再容易受伤，啊，即系等于任何一段关系，你再分好嘅时候，好多男人尤其是因为唔能够即系寂寞啊嘛，我要搵个人陪。
1: 嗱，正话讲到咧，佢话女士个疗伤方法就比男士好啊嘛，即系讲到嗱咁啊，问题啦，要做下男士点样能够向女士学习？用佢嘅方法嚟帮助男士能够啊从个伤痛里边去做治疗工作咧，有咩技巧，有咩窍门咧？
0: 揾老友咯，揾朋友咯，
1: 啊，即系公开佢，
0: 又唔系嘅，都唔系嘅。你其实系有好多时候唔需要你参与一啲男士嘅活动，或者系参与一啲你平时未必做嘅活动。擴闊咗你，首先就係一般男人咧，就係個圈子太細。
1: OK，
0: 就通常就係工作或者係嚇冇乜嗜好，冇乜興趣，好多男人都係。當你能夠首先擴闊你個圈子，或者揾得到啲，就算你以前嘅中學同學即係一啲老友，你能夠可以講得到心事嘅嚇，呢個係差唔多先決㗎啦。
1: 首先開放自己，
0: 係啦。
1: 找寻群体，
2: 即系呢过去十年八年咧，我谂你就算唔好讲下教会咧，我谂出边一啲嘅社群咧，都会有啲叫男性嘅小组。
1: OK，
2: 即系呢啲男性小组都有佢特别一啲嘅嘢要处理嘅。
1: 系，
2: 咁其实即系都系鼓励，其实男人可以出去有机会同另一班嘅男人可以去讲一啲佢心里边讲嘅说话，以前冇机会嘅，冇渠道嘅，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嘅渠道可以參與，佢真係可以改變下自己。
1: 但以前啲人好鄙視一班男人喺度講自己啲嘢噶嘛，除咗講波啊、賭啊、運動啊，
0: 我諗已經係即係我諗一般男人已經過去咗。其實嗱，即係最近一個實例， 就係話，即係我有一班踩單車嘅朋友，
1: 係
0: 咁呢個男士我諗四十零歲到啦嚇，咁同太太離咗婚我諗都有四年到嚇。咁我多時同佢講話，我有段時間離唔到踩單車啊，咁因為我同一班男人嘅小組，咁佢反而呢幾次咧，佢有興趣問我，即係喂，你哋傾咩㗎，或者

0: 總之乜嘢嘢啊，或者係咩嘅時候，咁佢都有即係我話有班男士人，即係一support group有大家可以傾下偈，或者學一啲咩嘅新嘅嘢，點樣去，譬如我哋處理我哋自己嘅情緒啊，或者係即係講下我哋自己一啲唔開心嘅嘢，或者係去同人哋分享下嚇嚇。咁佢好有興趣，即係。因为喺佢嘅群体当中冇呢样嘢，
1: 佢未
0: 就算踩单车，咪讲单车咯。但系好多时候，你讲完单车，翻到屋企，嗰样嘢仲喺度噶嘛，唔开心嘅嘢，嗰个伤仲喺度噶嘛，你冇真系疗伤啊嘛，你只不过暂时忘记咗佢啫嘛，踩单车嘅时候。咁但系咧就系话你人男无论男女都需要咧。去人哋去被了解或者去了解人哋，被关心
1: 系
0: 咁好多人都需要嘅男人，只不过佢唔识得或者系唔愿意去揾一啲咁嘅人啫嘛。
1: 佢自己一个唔可以有一个自我疗伤嘅嗰个机会同方法
0: 有可以，亦都有需要，但系咧有好多时候咧，男人系走入一个死胡。
1: O K，
0: 同埋咧就系话。点讲咧？就系话忍唔住，同埋咧就系话高估自己嘅疗伤能力。
1: O、okay, K，
0: 太过高估自己疗伤能力，
1: 高估自己
0: 系啦，
1: 反而就仲沉咗落去，
0: 系啦，
1: 就唔可以走翻出嚟。
0: 系吓，好容易钻牛角尖啊！男人好容易钻牛角尖，同埋咧就系话好多时候咯，好容易放弃，
1: 系
0: 放弃或者系去逃避，
1: 系。因为始终你冇一个冇一班或者冇一班嘅同伴一齐互相鼓励咧，你有时就唔容易走嗰条路。
0: 系，
1: 所以如果各位听众你身边冇一啲咁嘅男士啊、弟兄啊、男嘅一啲嘅男性嘅一啲嘅老友咧，同你一齐去到分享啊、分担，一齐同你去到将件事分析嘅话咧。你可能是一个需要开始找寻这班的男士，你可以去教会又好，去一些普通朋友也好，都希望你做，因为呢始终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仲有一样东西都是呢，就是说很多时候呢，就是就算在你一班无论是打波好，或者是即是好像我咁踩单车的跑步，一班人入面的时候呢，其实你都可以找一些比你可以倾得埋的人。开始讲一啲唔净止系运动上嘅嘢，讲一啲生活上嘅嘢先啦，即系了解一下、关心一下对方先啦，或者系将你嘅嘢去开始同，唔系咁私隐嘅，但系都可以同佢分享一啲生活嘅一部分嘅时候咧，做一个开始。当你能够两个人或者一班人建立到多啲嘅友谊，多啲因为某一种嘅活动可以多啲喺埋一齐嘅时候咧，就趁住呢个机会去互相去多啲认识，亦都可以做一个好嘅群体。
1: 只要增加你嘅人气。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

0: 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4: ！Ava 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6: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